对核武器打开了创造之门。而此时，费米已经离开意大利，悄悄地带着全家去了美国。当时，意大利正被墨索里尼统治着，与美国之间互为敌国。费米不满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毅然投奔敌国。在美国，费米成了敌侨。 却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任和重视，负责最重要的机密工作——研制原子弹。费米默默地在美国工作着，严格地保守着秘密，就连他的夫人也不知道费米在干什么。费米带着一批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科学家埋头苦干。 终于在1942年12月20日下午，使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成功运转。这在核物理学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如同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因此，费米也被称为“核能之父”。随后，美国军方制定计划，原子弹进入真正的制造阶段。 费米是主要领导人之一。1945年7月16日的晚上，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内华达州的沙漠里引爆成功。此时，费米就在试爆现场附近。一个多月以后，两颗原子弹扔在了日本，二战立刻分出了胜负。 战后，费米极力反对继续研制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此后，大量反应堆被用于生产能源，造福人类。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做的都会，蒙的全对，锁定一路领先，祝你金榜高中。

0: 考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呢能够稳定发挥啊，考出最好的成绩。
1: 题题答对又答对，题题答对又答对，
0: 每一道都对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吧，拿出自己的最好水准，心态放平稳啊。啊，检查一下准考证带了没有
1: 啊？然后呢，这个咱就是说提前交卷这个事儿吧，还是缓一缓，
0: 缓一缓，
1: 检查检查，
0: 再多检查几遍。
1: 是
0: 啊，没什么，马上就是一个超长的假期了，好多地方可以去玩，拿着那个你的那个高考证。
1: 这个我们待会儿和大家分享一下哪些景点可以啊。
0: 对对对，加油加油，今天最后一天了，好好坚持好吧。
1: 进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收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啊。
0: 各位亲爱的朋友，走过南的闯过北的，游过山的玩过水的，留过学的访过美的，火车道上压过腿的，大家走一走瞧一瞧啊，我们直播间开播了。哎，
1: 一套一套，这是以前没少在街边嚷嚷吧，这是
0: 这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不白来好不好，给主持人点个赞，哎，享受一下给别人点赞的感觉好不好。
1: 小林同学来了，说迫不及待的想看看两位主持人的绝世美颜，你看这不就看到了吗？三十而已，说你们好宠粉呀。
0: 对啊，
1: 我们怎么宠粉呀？
0: 我们就是给快乐车族放了一首也生日快乐歌。
1: 行，
0: 哎呦，这个顺心同学说你们两个是有趣的灵魂，真的超级喜欢。我们只是有趣的灵魂吗？我们还是有文化的灵魂，朋友们啊。我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好吧，这个 NPC 大家都知道，去玩的时候经常有 NPC 在旁边配合你，是不是什么密室啊，什么什么的。 NPC 是什么意思？
1: NPC
0: 装不了三秒啊。
1: NPC 它其实应该是个缩写吧。
0: 对，是的。说对了。
1: 那么请问
0: 英文是啥？
1: NPC 它的全称是什么？
0: 是。
1: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
0: 有吗？
1: 这个题好像我们之前做过，
0: 讲过。当时老师敲着黑板就写在这个位置。
1: 对，
0: 仔细思考一下，
1: 我们是画过重点的。
0: 对。怎么就记不住呢？啊，英语补习班报名参加了没有？8到18岁的孩子
1: 啊，
0: 免费的课听了没有？有没有走心往心里去？每一次老师过来，你们都要把这个教学楼抬走了。
1: 背的都会不会？哎，
0: NPC,
1: 蒙的都对不对
0: ？NPC 是什么意思呢 ？No people care。没有人在意。
1: 啊？不是啊，不是，不是。NPC
0: NPC no people care， 无人在意，随便吧，你演个凳子演个桌子的啊。
1: 是你的，
0: 我是胡说八道的，我是胡说八道的。
1: 它的术语是 non player， 叫做 character。
0: 不是 no people care 是吧？
1: 对。
0: 那你知道 VIP 的意思是什么吗
1: ？VIP
0: 哎，这个咱们来的快乐车族都是我们的 VIP， 是不是？VIP 是什么意思？
1: 我能想想，你还能说出什么来啊？
0: 哎，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
1: 这是真的
0: 啊，这是真的。
1: VIP 是什么意思
0: ？VIP 什么意思
1: ？VIP 的全称是什么？你应该这么问。
0: 对对对对，
1: VIP 的全称
0: 还记不记得？
1: 记得吗？
0: 哎呀，我们这都没有，
1: 没人理，这怎么回事？你看英文单词，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嗨。所以你看，需要我们的最强大脑是不是？
0: 是啊，就是不记得。VIP 什么意思？
1: 是 very important person。你是
0: very important people 也可以
1: 啊，也对，就是你是非常重要的人，所以你是 VIP。
0: 是。
1: 那么请问 S VIP 呢
0: ？Very， 不对 ，S VIP 是什么意思啊？
1: 对 ，S VIP 的全称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是 super very important person，
0: 超级超级 VIP， 好吧？好，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跟我拼一下 important。
1: important
0: 怎么拼？
1: I-M-P-O-R-T-A-N-T
0: 想不到吧，有一天听我们的节目居然上起了英语课。我们这边也背语文啊，也背语文。其实我觉得记忆呢它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不是每个人在记忆方面都有特长的，但是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最底层的逻辑就是你得记住，然后你才能够理解，然后你才能融会贯通。为什么我们有了这个，现在有了科技的力量之后，你反而觉得自己的记性不好了呢？因为这些知识没有到你的大脑里。
1: 是。
0: 你需要什么知识，你就现场搜什么知识。这些知识是漂浮在那个，就像那个牛奶上面的那个奶沫沫一样，它不是沉在你的灵魂里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做了很多这种复制粘贴的工作。
0: 对。
1: 就是你去搜索了之后直接把它拿过来改吧改吧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是科技带给我们的，能够给我们减少一些所谓的负担。
0: 但是你不记得，
1: 有很多的事情你是没有过脑子的。 啊，没有过脑子他就记不住。
0: 是的，嗯，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过脑子记住一个东西，如果是硬记记不下来的话，有哪些方式和方法？我们有好多种，什么联想法呀，什么谐音法呀，什么故事这个想象故事法呀，这那的，就是记忆的方法。其实我们的前人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了，
1: 有 DPS 记忆法、PVP 记忆法、定妆法、串联法等等。在最强大脑的这个两小时的免费亲自体验课当中呢，
0: 对，
1: 带着8到18岁的孩子来到现场，
0: 免费的来尝试一下，
1: 对，来感受一下，看孩子是不是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天赋，或者说他觉得哎这个方法适用于他。那回复英语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约一约我们这个周末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线下2小时的免费亲自体验课。
0: 那在哲学当中呢，有一个概念叫做奥德赛时刻，这个概念呢是2007年的时候被提出的。
1: 对，
0: 当时呢就认为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正在重塑我们年龄的秩序，人们会越来越早越来越长的进入到迷惘期。可能以前就是我到了40岁左右我开始进入到迷惘期了，我不知道我未来是什么样，但是现在可能15岁就开始了，
1: 是
0: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青春要走向哪个方向。所以它叫奥德赛时刻，不会再有绝对成功的路径，我们现在要走的就是不断试错然后加不断改正的这么一个路程。
1: 最近这个话题其实很火，在网上就是来聊一聊，或者说来回顾一下我的奥德赛时期，我的奥德赛时刻。
0: 对，
1: 那段时间我迷茫，我是怎么样来去就是从困难当中走出来的。还是那句话，
0: 不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完美的产品。
1: 对，
0: 就是你是一个需要不断打磨，不要不断更新迭代的东西。今天做的不好，但是我明天会更好。迭代了之后我就会是最完美的东西了。这样呢，你在生活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就不会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进而让自己变得焦虑。我觉得就是对吧，你在单位没有什么不用害怕，领导把这个事儿交给你做就证明它不重要。他能承受得了那个搞砸了的后果是不是？
1: 心态是真的好啊。是吧，
0: 要不然他就自己上了，对不对？听到老师笑的好像很有感触一样。
1: 秋风起同学说了，为什么听天乐说英语带着一股加利福尼亚的口音啊？
0: 哇，你好厉害啊！你还能听出加利福尼亚的口音啊？我只能听出宁乡的口音，我跟你讲。
1: Very important person, super very important person。
0: 这是加利福尼亚的口音是吗
1: ？SVIP， 记住了啊！这其实它这个也是一种这个缩写法吧？这个就是联想缩写。SVIP， super very important person。
0: 是是是，
1: 对，
0: 大家就是要记住英语的朋友，不要的就让孩子死记硬背，他实在记不了的话，我觉得人之常情，
1: 对，
0: 就是记不住，很多人都是这样，就记不住，没什么。
1: 我们暑假有一个5天4晚的训练营，帮助孩子来在记忆方面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担心说孩子记不住啊，每天晚上哭脸，现在啊5天4晚搞
0: 想办法
1: 搞定1到2个学期的所有的单词和古文，
0: 不在话下，
1: 真不在话下，提高记忆力3到5倍。
0: 是，古文也是这样的，多学多看多练啊，经常看一下啊，你就会熟悉他那个语境。反正没有学习是无痛的，学习那肯定都是要付出很多的辛劳的。就跟减肥是一样的，哪有减肥不难受的呢？是不是
1: ？X 同学说，你们真的太会安慰人了，哈姐，你看你，就是他心态是特别特别好的。你看他减肥没减下来1斤，反而长了1.6斤，他从来不焦虑。
0: 现在减肥根本在我的这个目前的生活当中根本不是个事儿，朋友们，
1: 对，
0: 好好珍惜你身边买基金股票的朋友，最近这种行情还可以跟你有说有笑的，说明他情绪真的非常稳定，值得深交。
1: 这两天大家都看到了自己的大盘怎么样啊？我们就不多说了，
0: 不多说嘛。接下来有3条新闻都跟股市有关，不多说吗？啊，不多说呀，说说吧，
1: 来吧。
0: 昨天呢 ，A 股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3%，沪指失守了4000点，近4600只个股下跌，成交量缩量。昨天市场走势分为3个阶段，受到日韩股市暴跌等因素的影响，大盘早间低开高走，此后量能不足，叠加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引发股指二次回落。午后深水震荡，超过2/3的交易完成，冲高回落的格局确定。那东吴证券认为呢，科技股调整源于流动性的问题，在 AI 产业基本面没有重大挫折之前，此轮的调整大概率不是周期的顶点。但昨天确实，当然了，我们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了，从5月底就开始调整了。
1: 对对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涨停的，对不对？昨天 A 股市场共计64只个股涨停，其中煤炭板块大有能源，收获了6连板。 啊，关注一下，好吧？
0: 对，嗯，下跌的个股达到了4000多只啊，
1: 64只个股涨停。
0: 我昨天一直在忽悠天乐，我、天乐啊，天乐啊，入场的机会来了，快点跑步进场、啊，
1: 快过来抄底啊！
0: 昨天呢，香港恒生指数收跌1.22%，恒生科技指数收跌2.71%，明星科技股多数下跌，百度跌幅超过7%，美团跌幅超过4%，阿里巴巴跌幅超过近3%，哔哩哔哩涨了0.7%，芯片股多数走低，华虹红利跌幅超过5%，中芯国际跌幅超过4%，兆易创新跌幅近4%，天数智新逆势上涨超过12%，AI 大模型双雄表现分化。智谱涨超1%，Mini Max 跌幅超过了8%。
1: 嗯，
0: 昨天有补仓的朋友吗？有没有？
1: 有没有？
0: 补仓的朋友，大家发一过来，我认识一下。
1: 好，说完了股市，我们再来看一下 AI 方面啊。根据最新的数据测算呢，上周也就是6月1号到7号，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是36.1万亿 token。那较此前呢一周是增长了13.5%，连续7周上涨。那其中呢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中国的 AI 大模型的周调用量达到了14.19万亿 token， 那环比是增长27.49%，连续3周实现增长。全球的调用量排名前5当中有4款都是来自于中国的 AI 大模型。
0: 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个这个咖啡品牌啊，叫 Seesaw Coffee， 被申请破产。它是2012年诞生于上海的，国内最早把精品咖啡从圈子爱好做成了连锁生意的品牌，被合作方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原因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公开数据显示，这家公司被执行总金额超过1600万，涉及司法案件上100起。更直观的是门店数的锐减，从2023年初高峰期的约135家。收缩到眼下，据第三方平台统计，仅存的34家，在3年时间内关了上100家店。
1: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喝这家店的，目前长安万象城还是有一家，这个我经常去喝，但是不知道它还能开多久啊。
0: 对，天乐老师呢，跟我就是两个人为什么能成为搭档呢？我们俩还是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吃一家倒一家，喝一家倒一家。哎，喜欢什么品牌，这个品牌就干不下去了，我也不知道为啥。
1: 我们的选择看来确实是很好，这个充分体现在你买的股市里面。
0: 我不是，我以前买就是商场也、也买倒过好几家、就是在那买了东西之后商场都直接倒闭了。不知道为啥。
1: 来看一下固态电池技术正在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通过互相赋能缩短产业化进程，搭载高能量的固态电池的飞行汽车已经成功飞越了琼州海峡。那下一步呢，在飞行经济性的方面呢，提升电池寿命是关键因素。目前行业内的飞行汽车较多采用的是高能量密度的液态锂电池，固态电池呢正处于从实验室向量产冲刺的阶段。
0: 电池这个板块调整了很长时间了，整个5月份都在跌，
1: 能出来吗？出来，从情绪当中
0: 出来，
1: 好不好？
0: 看电影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突破了160亿。眼下暑期档正式开启，超过60部不同题材的影片集中亮相，类型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掀起了观影的热潮。国产动画电影《大圣崛起》位列其中，影片扎根中华传统文化，融入了戏曲、方言、传统匠艺等民俗瑰宝，让国漫实现从视觉创新到文化深耕的升级。那么经典大圣 IP 呢，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什么时候可以看？7月10号啊！
1: 大圣崛起。
0: 对，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继广州闭店之后呢，歌手薛之谦创立的这个上上千火锅最后的一家门店，上海的南京路啊步行街门店也关闭了。那至此呢，曾经拥有近30家门店的明星火锅品牌也是全部关停。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9号啊，高考的最后一天。那今天晚上6点1刻之后呢，考试全部结束，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对吧？啊，今天晚上这个放松的心态啊，每次一想起来都会与之共振。但是呢，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有一个群体他们不是特别开心，你猜是哪个群体？
1: 还能有谁不开心呢？
0: 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
0: 就开始了。
1: 哦。
0: 谁呢？会不会是高二呢？高三结束了，轮到他们了。压力来了啊。 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到28度，最低气温16到20度。
1: 明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明天是28到31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来看一下长沙的天气怎么样啊？从今天我们能看到还是很舒适的，今天是19到26度，多云转晴的天气。
0: 对，今天考试的这个，我觉得天气真的是很好哎。明天是20到29度，礼拜四开始升温22到32度，礼拜五23到31度啊。总体来说呢，本周没有特别热。
1: 对，而且呢，后三天基本上还算是晴天啊。
0: 对，
1: 大家可以慢慢的开始洗洗晒晒了。
0: 我们今天呢，依然要为高考的孩子加油。我们今天要唱一首特别励志的歌曲，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
1: 是的，吴彦斌老师在咱们这个湖南卫视芒果 TV 在参加歌手2026。啊，上周也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那今天我们放送的是哪个版本呢？是他的版本吗？
0: 今天我们是那个。

0: 胡彦斌的版本是他每一句他都是变调，
1: 他都是改了改编过的，
0: 改编过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比较难。
1: 嗯，好吧，那今天试试张雨生的版本。
0: 对
1: 啊，
0: 嗯，
1: 那个大家可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893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
0: 嗯、
1: 然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合唱。
2: 妈，端午安
3: 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加油，加油，涨起来，今天涨起来，反弹，反弹。Sammy 说这个哈姐是真的被伤了心了，真的投入过股市，就是你越在乎他离你越远，共勉好吗？真的吗？
4: 心态真的要放好一点
3: 啊，只是心态放好就可以吗？
4: 当然。
3: 我最近看到那个就是微博上讨论股市，有很多朋友十年前的票现在还没回本呢，就是他心态还不够好吗？他买的江苏有限真的，他说现在可能江苏有限都快没有了。这个还有快乐车族说那个同桌同事同桌就是旁边工位的同事是吧？
4: 啊、哦，是
3: 昨天亏了28,000今天应该能反弹吧？
4: 是啊啊，要有信心好不好？
3: 对，要有要有信心。
4: 你怎么这么
3: ？Force Boy 说，我昨天在山姆买了一个奶酪棒，要怎么吃啊？生吃好难吃。我没有在山姆买过奶酪棒哎，但是我在山姆买的那个奶酪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呢买了那个奶酪之后，我就发现它需要分装，我拿回来之后呢就把它分装了，因为它是一片一片的那种切片的，我就害怕呢它冻在一起之后它不好拿，我就分装了之后放到冰箱，可能我那个冰箱冷藏的那个温度不是特别的低，我过了两天拿出来之后发现它发霉了
4: 啊，
3: 我就扔掉了。但是我因为是分装了两个袋子嘛，就等于我扔了一半，但是我还剩一半。比方说，我买了500克，那么我就扔掉了250克，我还有250克，我就把这250克，我就为了抢救它，是不是？我就下了一包泡面，然后把这250克的奶酪都放进去。朋友，你知道那碗泡面有多好吃吗？
4: 怪不得你长了1.6斤。
3: 真的超级好吃，那个面煮出来的时候，那个面它都是泛着那种光，真丝一样的光泽。
4: 这能不好吃吗？我想一下，
3: 你也可以这样吃，你如果生吃难吃的话，你就加热吃。
4: 对，你加热吃了之后，你可以拌到面里面，你也可以拌到其他的菜里面去尝一尝，好不好？
3: 对，是的。
4: 那个胖子林来了，我选的也就是这个样子，不论是跌成什么样，我总觉得它一定会涨的，肯定会涨的，只是还不是实际而已。
3: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后来我看到那个网友说他买了江苏有限已经10年了还没涨过，我就是有点难过。
4: 他心态真的很好，真的很好，要学习学习。三名同学说我感冒了，真的唱不了一点，真的很佩服你们，总是挑战高难度的歌曲。今天张雨生版本的这个难度肯定很高。
3: 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再等你们一分钟啊！
4: 对，
3: 再等你们一分钟。
4: 哎，回复我来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发语音信息。我们唱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永远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哦。
3: 对，把这首歌呢送给今天依然在这个高考考场上奋笔疾书的考生们，希望大家都能考出最好的成绩，双一流211985。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
4: 来吧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谢谢你选择这个版本，谢谢。
1: 田老师还是
0: 为了致敬张雨生老师，我真的是尽力了。
1: 哎，你知道什么叫开口跪吗？你今天就是开口跪。

0: 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1: 每一分钟，
0: 我的未来不是梦。在动。哎，有那个你有心理准备噻？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特别想跟像你这么癫的人做朋友，是吧？是在这儿吧，在这儿吧，好像是在前头。好想和这么癫的人做同事啊！
2: 工作都会很快乐吧？
0: 我们叫走出舒适区，挑战自己的极限。
2: 他今天选这个版本。

0: 是从来没有跟我商量过。我今天还在好，就是非常开心的说，哎呀，唱胡彦斌的这个版本应该非常。
1: 胡彦斌的版本会死得更难看。
0: 不会，我跟你讲，胡彦斌的那个版本还是很有这个驾驭感的，就是他能够唱的那种非常有 R&B 的那种感觉。
1: 是这样的，好吧，点赞超十次就唱胡彦斌。
0: 超十次。
1: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1497，
0: 1526个赞，
1: 已经
0: 超过
1: 十次了。我们待会儿看看胡彦斌，我跟你讲，胡彦斌的版本我觉得更难，好吧？究竟会难到什么程度？
0: 我们直播间的那个流量扶持已经来了，然后那个小溪流也在我们平台上面发消息，云南的朋友说。中国旅居天堂，世界丽江再次欢迎大家。
1: 就我们每次一唱歌，就是来很多人的时候，丽江就会在我们这里发广告，欢迎大家去丽江。
0: 好的，这是丽江的文旅真的很拼啊，在8.3的直播间啊。
1: 丽江的文旅有没有考虑过请我们两个代言，或者让我们俩免费玩一次呢？效果很好啊，好不好？
0: 追光者说，我正在做梦，但是现在已经醒了。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别，待会儿还再梦一次，好不好？
0: 啊，别梦了吧。
1: 别梦了，今天早上我们给大家不是出了一个选题吗？就是两个学校给你发录取通知书，清华和北大，你选择几点醒来？
0: 我希望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长眠。胖子林。
2: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我是尚文杰，要高考了，那希望大家可以放松吧，然后填一个好志愿。我以前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好像复习过了，我大概是三四月份复习的是最好的，就那个时候去高考的话，我应该是状态最棒的。结果又复习了两个月以后，有点看过了，就大家复习如果是那种准备特别充分的，可以适可而止，然后让自己就是神经松懈一下，放松一下，说不定状态还会更好一点。
0: FM89.3和尚文杰一起为考生加油。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2: 他们要唱歌。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是这样，今天跟我们唱歌的朋友非常非常多，评论也特别特别多，万一没有说到您的评论，请一定要原谅我们，好不好？
4: 是是是，因为确实我们这唱完了之后吧，大家都来挑战一下张雨生的那个调。
3: 我们现在也是全网的红节目了呢，不仅仅是湖南省的红节目了，已经红到丽江了，至少
4: 至少是这样子。对，
3: 我的未来不是梦，天乐老师非要觉得是这个版本对他不是特别友好，他觉得胡彦斌的版本会更好一些。
4: 这个版本确实啊，胡彦斌老师的那个好唱一点，他的调会低一点。还要再来一遍啊，一小段是吧？
3: 一小段。
4: 好，准备好了，朋友们。
3: 我的印象当中，他这个也很难。
4: 有，有。准备好。

0: 跟你讲吧，音乐取消你还是不行。你的我的未来不那个地方，其实你张雨生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有活人感。
1: 但是胡彦斌的版本更有律动感，啊，对吧？
0: 张雨生的版本就哦，不是胡彦斌的版本，有点像没有张嘴。我知道我的未来无失望，我愿相信你的永恒中。
1: 啊，
0: 我的未来无失望。
1: 阳光阳光天使说听过胡彦斌的这版之后，不知道原版是怎么唱的了。
0: 嗯啊，真的吗
1: ？X 同学说在舒适区的边缘真的是跳进跳出，你们真的在跳进跳出。
0: 哇，叮当老师来了耶！
1: 叮当老师来
0: 说，我还以为叮当老师就是调离湖南了呢，好久没来找我。
1: 他说大半年没有听了，893还是那个893。
0: 对呀，为什么大半年没有听？给我们一个500字的解释。
1: 是休什么假去了？嗯嗯，
0: 就是我们永远在这等你，好吧？
1: 胖子林刚刚想说的那句啊，说自从那一次不小心听见了左手指月之后，就经常有意无意的想再回听回听。
0: 今天这个其实还可以是吧？
1: 嗯，
0: 好想和这么癫的人做同事，我觉得这段发言真的好棒啊！
1: 赶紧把窗户撑上来呀，赶紧！
0: 天乐太有活人感了，
1: 好谢谢。
0: 嗯，好吧，那今天唱的朋友比较多啊，好吧。这个冬日可爱说，我特别喜欢，等会儿我看看啊，
1: 在这，我来
0: 啊，在这啊，我特别喜欢小天儿。哎呀，现在变小天儿了，昨天还是天乐老师，今天就变小天儿了。你看你这首歌拉近了和大家的距离。
1: 嗯
0: 啊，小天儿这种不顾别人眼光、不顾别人死活唱自己想唱的状态，真的很有生命力。我觉得胡彦斌版呢有扳回一城，哎，氛围感到位了。
1: 就是那种律动感极强，跳着跳着啊，唱唱着跳起来了。
0: 对，他就是嘴巴没张开，然后呢他后面的伴奏音乐特别大，所以其实不太听的，就是听了个氛围。
1: 胡彦斌老师最近在长沙，你小心点啊。
0: 对对，但是胡彦斌老师这首歌呢确实是非常有艺术性的，能够听得出来是发自内心的很有水准的一次改编。好吧，那个抓兔子说，天乐老师这个唱法，我觉得唱胡彦斌的《红颜》应该也没有问题。
1: 哦，那是我的拿手戏。
0: 哈姐，你跳天乐已经笑了3分30秒了。好，我们来听一下大家演唱啊！今天唱歌的朋友非常非常多啊。
1: 首先第一位，我们听桑晒。
2: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过的每一分钟。我的未来都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
1: 哦，
0: 非常专业的美声，
1: 是那调很高。
0: 对，调很高。
1: 就赶上那种花腔的那种调了。吴碧霞老师是你的师傅吧？
0: 吴碧霞老师的歌很难挑战，
1: 很难挑战。
0: 对，我们一唱吴碧霞老师就会唱上《异乡的你》，我就这歌真的也很难，我觉得差不多啊，是需要专业的那种声音的啊。
1: 来，下一位。
3: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
0: 张老板唱歌真热辣鲜香，很有锅气。
1: 我觉得他就是在我们楼下整队一样。广播体操马上要开始了。

0: 李周。
1: 叮当说，张雨生未来的梦呢是要努力才能实现的，胡彦斌呢是玩着玩着哎这就实现了。嗯、啊、嗯，是张老板的演唱啊，
0: 是张
1: 老板的演唱。
0: 是是是，来下一位接着。
2: 你是不是像我成天忙着追求你，追着一种你看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忙了时候，一次比一次太快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的执着。
0: 你看他唱的是胡彦斌版本的，
1: 嗯，
0: 因为我不在乎。
1: 因为胡彦斌老师的调就不高吗？
0: 嗯，
1: 把他的那个伴奏全部去掉，你也比张雨生好不了多少。我虽然你看阿贤同学说，我觉得今天哈哈姐就吊打了那个天乐，因为我们俩的音的那个区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吧？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天乐老师唱的那么有感染力。天乐老师那声音一出来，是不是就奠定了这首歌搞笑的整体的气质？是不是？
0: 你说你礼貌一点，我跟你说，
1: 是吧？哎，大家一听就很有意思，哎，赶快把窗户升上去，然后把声音调大一点，哎。
0: 来，萌刀啊，来听一下啊。
2: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

0: 跟着希望在走。
1: 我觉得这个是沉稳版的，
2: 沉稳版的，温柔版的。
1: 对，就是马上可能要就是向老板汇报了，要升职加薪了，比较沉稳。
2: 对，先汇报，升职加薪这个事儿，咱们稍一稍往后啊，要不然就会过于雀跃，是不是？这进去的时候不得稍微有点飘啊？
1: 对，收敛一点。
2: 对，
1: 叮当老师说，好久没来唱歌了，真的想死你们了，就来唱吧。
2: 啊，来吧，听一下。
1: 啊。
3: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

0: 叮当老师真的好，这小半年不见，你确实还是一如既往啊啊！叮当老师这个唱法呢，就有点像去老板办公室汇报，汇报完之后呢，老板就是点头称赞，同时呢，这个半年奖已经到位了。叮当老师一看啊，半年奖比我想象的还多30%，就是这种状态。
1: 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就这种感觉是吧？
0: 我觉得他比你要肆意，
1: 还比我还肆意啊！
0: 我觉得叮当老师已经完全撒出去了。
1: 哎呀，可以可以，今天唱的朋友特别多啊，可能没有办法播完，我们再刷新一下，刷新一下，再来看看。
0: 来来来，
1: 下一位，我们听清这位啊，来，

0: 哦，他是那个高音区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唱得很稳，
1: 而且他的声音很好哎、嗯。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场的时候那个小小的微笑设计让人有点小害怕。我知道我的未来确实有点害怕，你知道吗？
0: 情绪稍微
1: 这个悬疑剧的味道稍微重了一点。

0: 重生姐姐听一下啊。
1: 嗯，
2: 哦，杨钰莹，
1: 别人怎么说，
2: 有点奇遇。
1: 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沉默，对爱的执着。
2: 嗨，
3: 我
0: 没了，
3: 怎么没有了？哎呀，我们很期待啊。
0: 嗯，
3: 好吧，
0: 好，来，Vicky姐姐来了啊，
3: 来来来。

0: 哇，今天薇姐唱得很好，薇姐特别适合这种元气满满的歌曲。
1: 是、
0: 哦、因为我觉得薇姐本身就是那种永远都充满了精气神的人、
1: 嗯、
0: 我这个这一点我还蛮佩服她的，
1: 就是她非常有元气、嗯、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我在我们节目当中就经常展现出她自己非常高亢的声音、
0: 嗯、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让你觉得进入到低谷的时候，但是永远你看到 Vicky 姐姐的时候她那个状态都是哼、嗯、我还能再打三局
1: 决战到天亮
0: 很希望就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因为她可以带动你永远充满着向上的激情，好吧、
1: 啊、最后我们听一位啊，启运，嗨，
2: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等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1: 这个气息哦，
2: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

0: 好足的气息啊、哦！
1: 这个 support 真的是很棒哎，
0: 这个让我
1: 支撑感
0: 让我想起了老林哎，真的，老林啊，要向他学习学习学习，就是中间的换气啊，你看人家都是偷气，马上就换了，马上就
1: 对对对，
0: 哦、然后就拖音拖得好长，我的未来不是梦，是吧？
1: 对，他说我今天讲课啊，嗓子应该又是哑的，所以我唱了三遍，我觉得这边还可以啊，真的是唱的可以，
0: 唱的可以，嗯、唱的可以，
1: 对我感觉到。哦，考生现在已经开始，应该开始答题了，8:49了吧？
0: 冬日可爱说
1: 准备开始了。
0: 启运是专业选手来的吧？
1: 嗯、
0: 是专业选手来的吧？你看看人家是吧？
1: 声音特别好。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老林啊，他演唱的中间给我们露出的那种小小的 bug， 可能是
0: 故意的。
1: 故意对、
0: 哦，
1: 对对对，
0: 想要在这里出圈
1: 是的，
0: 出道。
1: 就是、如果唱的太好了、哦，我们就会怀疑他是专业的，你国家队的不要来呀、啊，是不是？
0: 哦，
1: 我们这边。就是
0: 你把上次段群老师说的他再也没来过了，说他是国家队的是吧？
1: 我们市队、省队的，对吧？啊，你看我们是马栏山代表队的，
0: 哦，
1: 对
0: 对对对
1: 的。他有可能就是做一些我们能听得出来的小小的瑕疵，
0: 嗯，
1: 让我们对他降低这个警惕心。
0: 好高情商啊！
1: 是吗？好狡猾呀！
0: 我这
1: 好狡猾啊！啊，那个每次都假装好像是自己的气息很不够，我说你吃点当归黑豆是不是，
0: 嗯，
1: 你的气息就能够，也不知道买了没有啊，老林
0: 三压了哈。
1: 我们的小零食啊到本周五就结束了，大家直接发零食过来就可以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脑子不转弯了，需要一点东西来补充的时候，在办公室可以吃点小零食，嗯，尤其是脑力劳动者，我觉得是需要经常补充一点的。
0: 是的，嗯，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当中回复零食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我们是98.5元，到手是6罐，
1: 嗯，
0: 6罐有一个礼盒装，你可以买人，买来送人，也可以自己来留用，都是可以的。
1: 我觉得自己吃就好了，因为我们有昨天有快乐车族说买了6罐放到办公室一天就吃完了。
0: 对
1: 啊，
0: 好吧，直接回复零食两个字过来，
1: 嗯。
0: 另外呢，英语我们的训练营也正在进行当中。
1: 是，
0: 各位在周末的时候带着8到18岁的孩子来到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看一看，这个感受一下2小时的线下免费的亲子体验课。
1: 对，他现在是有双语的选择，因为我们在最近啊，英语就是过来学习的朋友非常多，大家都觉得哎学有所得。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家长认为说，那既然同样是记忆，我可不可以不只记英语，我可不可以记语文？
0: 嗯，
1: 那我们经过了一周时间的准备呢，我们也找到了就是相关的老师是可以的啊，就是英语、语文、地理、历史这些有关需要记忆的东西，它都是其实我觉得是。

0: 就一脉相承的。
1: 对，我们是分学段的教学，小学生其实用的是韵律法来背古诗，初高中生用的是时空故事法来攻破古文，用联想法来牢记英语单词，是紧贴课本应用方法与实践结合，聚集中小学案例的演练，轻松掌握记忆策略。直接回复英语两个字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填写报名信息之后提交，
0: 一定要提交啊，
1: 点提交这两个字啊，点一点这个按钮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才会和你取得联系。
2: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3: FM 八九点三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2: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八九三售价98.5元，
3: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2: 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胭脂屋。
8: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9: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2: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9: 怎么报名？
2: 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1: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蓝小布说，我买了3套了，陈皮真的超好吃，一套家里吃，一天就吃4罐。不是，咱还是稍微那个 hold 住一点啊。
1: 对对对，
0: 一天吃4罐是不是也有点
1: 太多了吧，这个
0: 4罐陈皮啊，
1: 就是他那个陈皮的一罐是180克，
0: 哎，
1: 180克，四罐就是180乘以4，
0: 但是它是酸甜口的，确实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小说啊或者追剧啊，就一点点吃是可以的，不要再算，你在算什么呀，
1: 720克，对，720克。4罐嘛，720克他吃
0: 了，算
1: 了
0: 这么久才算到720克。
1: 嗯嗯 嗯，
0: 数学真的是开心了，幸好已经考完了。
1: 嗯嗯，
0: 好吧。
1: 哎，少吃一点，少吃一点。
0: 对对，
1: 平常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咱就是慢慢来啊，你有可能一下子就觉得开胃了，是不是？
0: 对，
1: 开胃了之后你去吃点别的嘛，对吧？
0: 这个我觉得陈皮是好东西，而且我就是到了人到中年之后特别喜欢陈皮，因为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很喜欢它的味道。我们现在买零食都买陈皮的，什么陈皮花生啊什么的。
1: 因为它是丁香陈皮，所以它真的很开胃，很香。然后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红薯干，它也不是日常大家看到的超市里面的普通红薯干，它是加了金桔的，
0: 对，
1: 就是金桔的香味让你会觉得哇，这个很清新啊，你吃完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哎呀，一定要配一点其他的，比如说茶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自己的一些饮品啊，来去搭配起来一起享用。
0: 我从小呢看书的时候喜欢吃东西，其实呢就是看书的人大概很多人都有吃零食的习惯。
1: 嗯，
0: 以前林语堂写过一本小说，说那个时候杭州的富家子弟啊，他们看书的时候要找一个就是能够下书的那个小零食。这个小零食有什么要求呢？就它不能是大口大口的吃的，就比如说你要是下红烧肉这就不合适，因为你这个书是它得慢慢看。那么这个东西呢，它要能陪你打发时间，它要有点那个香口的味道。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杭州的蜜饯店啊，他们会生产那个干的硬的那个鸭臀，叫鸭菌子吧，
1: 鸭菌子，
0: 湖北是叫菌子吗？那个东西就是鸭臀，
1: 哪个臀？臀部的臀，
0: 就是鸭的胃，菌子。
1: 哦，那菌子，
0: 菌干嘛，小菌干。对，鸭菌子，
1: 嗯，
0: 是那种晒得很硬的鸭菌子。
1: 嗯，
0: 这样你看书的时候呢，你就拿一点 放在嘴巴里面磨，
1: 嗯，
0: 就是你就是相当于是你可以一边吃一边看东西，它又不会搞脏手，然后它其实也吃不了太多。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小零食就有这个功效，
1: 对，
0: 就是它一点点的，你一边看书一边追剧的时候，它不可能让你吃太大的量，
1: 嗯，
0: 但是你。

0: 你又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就是我需要一边吃东西的时候一边看书的时候看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可以让你的嘴巴不闲着。
1: 它吃起来其实没有太大的负担啊，朋友们，
0: 对它没有什么负担，
1: 只有一点，那个当归黑豆孕妇慎用，儿童需要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因为它是一小颗一小颗的，
0: 是的，
1: 孩子吃容易呛着，所以呢就是
0: 小朋友不要给他吃黑豆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呛到气管里，他是需要咀嚼的、
1: 嗯、
0: 好吧、
1: 嗯、
0: 是好吃的，我们这个养生小零食是好吃的，尤其是、要看书看剧的朋友我觉得特别适合。嗯，
1: 没错，多少钱？98.5，98.5，到手的是6罐，是一个礼盒装，礼盒装里面有6罐，分别是2罐丁香陈皮，2罐金桔红薯干、
0: 嗯、
1: 还有2罐那个我们的黑豆，当归黑豆。
0: 红薯干是那种很软糯的，它一点不粘牙。我们这个价格呢大概就到本周五就结束了，因为我们所有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都是最低价啊，全网最低价、
1: 嗯、
0: 是没有其他地方没有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叮当老师，你有小半年没听我们节目了，我们这个98.5是要助力高考学子冲上985，咱们得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啊！
1: 是是是，
0: 我们这个有祝福在里头的，大家就是买一罐支持啊，高考学子考上985。
1: 抓紧时间，
0: 我们是准备卖211的，后来人家说那个211那比不上98.5，是吧？
1: 我们也可以卖985嘛，真的。
0: 这个马上今天下午的6:01之后呢，高考就结束了啊、
1: 嗯！
0: 大家记得每年都有高考生的暑假专属的福利，一定要收好自己的准考证。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景区方面，长沙石堰湖景区6月6号到7月6号之间，2026届的中高考毕业生凭借着准考证的原件、复印件或者是电子照片，就可以来享受景区大门票和玻璃桥的双免政策。
0: 嗯，
1: 同时呢，游船的项目和丛林穿越的项目还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
0: 长沙世纪之窗对所有2026届的高考生推出了专属福利，6月12号招募10,000名应届高考毕业生免费游玩世界之窗，进入景区公众号扫2维码完成线上报名填写。另外呢，整个6月2026届的全体毕业生都可以享受门票的半价优惠。
1: 嗯，
0: 想要免费玩的朋友是6月12号啊，朋友们，
1: 6月12号、嗯。
0: 对，
1: 另外呢，来看一下长沙大王山的飞行营地，在6月10号到7月10号之间，凭借着本人的准考证当场力检100，直升机、动力伞等等等你来玩。
0: 嗯，
1: 还有。这个郴州的这个仰天湖大草原的景区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凭借着有效的身份证件、
0: 嗯、
1: 还有学生证享受的是景区的半价啊。
0: 对、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学校可能到9月份才开学，
1: 嗯，
0: 就是你也可以趁有一部分的同学已经到学校去报到了，然后你偷偷在这玩。
1: 景区还有免费的专属摄影师为游客来拍摄集体大合照和班级合照、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想要免费游览这个舜帝陵啊、紫霞岩啊，还有舜帝庙考舜帝庙的考古遗址、公园三大核心景区的，也记得带好自己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准考证和身份证都要有的啊，朋友们。
1: 对啊，它是免费游览的，这个大家可以多多查询和留意一下。
0: 是的。
2: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4: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生物之所以能够遗传，是因为细胞核中含有遗传基因，是细胞核起着决定作用。然而，中国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却不这么认为。清晨6点，春日的北京刚蒙蒙亮， 七十多岁

0: 的童悌洲就走进了中国科学院。春天，金鱼一般是在早晨6点多钟产卵，所以它这么早就来了。金鱼产卵之后，童悌洲把金鱼卵放在解剖镜下，开始给那比芝麻粒还小的金鱼卵动手术，一干就是5-6个小时。他先是把金鱼卵的细胞核挖掉，然后移入鲫鱼的细胞核中。不久，这些动过手术的金鱼卵孵化了，长出来的是一种有着金鱼般的身子、鲫鱼般的单尾的怪鱼。这说明细胞质和细胞核对遗传都起作用。接着，童悌洲又从鲤鱼的卵细胞之中提取一种核糖和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结果孵化出来的是一种既像金鱼又像鲤鱼的怪鱼，这些怪鱼被誉为童鱼，也因此它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童悌洲的座右铭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童悌洲带着妻儿逃亡在四川，即使如此动乱，他还坚持科学事业。一天，他在旧货摊上见到了一架显微镜，老板要价6万块，这在当时是天价，相当于他和夫人两人两年的薪水。晚上，童悌洲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想着那台显微镜。第二天，两个人又到了旧货摊前，结果老板看出来他们是真心想买，又把价格涨到了65000块。最终，他们几乎是砸锅卖铁，四处举债，才买回了这台显微镜。1979年3月，童悌洲去世，诗人赵朴初为一幅童鱼画题诗：一种何来首尾书，画师笑答是童鱼。他年破壁飞腾去，驱遣风雷不怪渠。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叮当老师说哦，没问题，我知道了，你们定价98.5元是985211都能冲上，我们家呢就是希望能冲上好高中，是今年中考吗？
1: 嗯，
0: 那就快了呀。
1: 是
0: 啊，高考完了之后就中考了，
1: 加油加油
0: 加油！今年我们是好多那个孩子都要参加中考，家有丁家里面也是要今年参加中考，
1: 对吧？
0: 嗯，
1: 哎呀，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朋友们的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呀。
0: 跟我们虽然年纪不相上下，我们就是稍微大一点点，但是交沟通是没有障碍的，都
1: 是
0: 这个年纪的人，
1: 都是啊，
0: 嗯，都是都是。张老板来了，张老板说：“我跟你讲，你定11元嘛，双一流，那可能会卖爆爆。定11元啊，我跟你讲，就是你在网上买啊，它低于成本的东西，大家真的要小心。你像我们如果卖6罐这个丁香陈皮，跟你说11元，我是不敢买的，尤其是食品。”
1: 对，
0: 嗯，
1: 你要去第一，
0: 对，
1: 就是一般我看到的市面上的价格大概是在25到35的样子，
0: 我才敢买。就是首先我要它的原料是好的，
1: 对，
0: 然后你想想看，一般来说啊，因为我们给大家带的东西呢，主要是维护和大家的情谊，
1: 嗯，
0: 所以我们不是把利润摆在最前头的。如果你

0: 是一个商家，那他卖11块钱六桶，他还要挣钱的话，我们算他挣3块钱一桶吧。不干了，3块钱一桶不干了。不是在家歇着。
1: 我前两天不是出门吃饭吗？出门吃饭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餐馆里面也在卖这种类型的东西。
0: 一般都是25到30。
1: 什么紫苏杨梅啊，紫苏桃子姜啊，紫苏苦瓜皮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它就是25到35之间。
0: 是。
1: 我们这个就是6罐的价格和打下来每一罐的价格大概是16块钱左右。
0: 张老板，我跟你讲，如果你们店现在出个那个11块钱的沸腾鱼火锅，我都不敢来。我跟你说，我马上就减脂，我第一时间减脂。你说呢？
1: 可以。
0: 就很害怕呀，你说。有出去玩的朋友吗？我们从南航湖南分公司了解到，目前南航直飞的长沙前往全国多地的机票价格属于低位啊。就高考完的朋友可以马上抓紧时间出去玩。
1: 部分的热门航线最低的票价是260块钱起啊，大家错峰出行提供了极具性价比的选择。
0: 比如说
1: 来去海南的朋友们关注一下，海南的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南航长沙到三亚最低的机票价格才260。然后呢，到海口370元起，西南方向呢，长沙到重庆的价格300元起，到西双版纳的价格320元起，到成都的价格350元起。
0: 去昆明也可以啊。
1: 去昆明的话，就是不要，就是吃菌子的话，就是在可以在那躺一周啊。
0: 不是，人家的原文是。咱们有哪些可以玩15天的地方旅游景点？推荐昆明第一天从温暖的家到昆明长水机场，第二天吃菌子进昆明市人民医院，第15天从昆明长水机场出发回到温暖的家，15天。
1: 好吧，
0: 第二天到第14天都在昆明人民医院治疗，
1: 机票还算可以啊，380元起啊。
0: 就不要吃那种没熟的菌子啊，好吧。为了方便大家出去玩呢，精准的对接中高考的学子暑期出行，大家假期旅游的办证需求高峰，那6月9号开始，
1: 也就是今天啊，
0: 今天开始，长沙出入境的接待大厅推出了暑期夜办证暖心户出行的出行的这个主题服务活动。
1: 这个利用晚间的时段来延长服务时间，打造便民高效贴心的办证新体验，让每一份出行期待都能够即来即办，快速启程。
0: 哎呦呦呦呦，王力宏要来开演唱会了呀，朋友！今天中午的13:33开始抢票了。
1: 我跟你讲，我非常的纠结，我本来不想说这条消息，因为如果说我说出去的话，大家都记得今天中午抢票的话，我的竞争是不是更大了？对不对？我一说出去，大家都记得这个今天中午要抢，那的话，我能不能抢得到还是个问题。
0: 我觉得吧，就是你的这段发言说明了两个问题
1: 啊，
0: 你太相信自己和你太不相信王力宏了。哟，我们的节目这么火啊，你说了今天中午抢王力宏的票，大家都听到了。
1: 那当然了，
0: 王力宏还需要你说，大家才记得。自信心爆棚呢，你对你的 idol 能不能有一点点信心啊？
1: 刚才 Vicky 姐姐还在给我发私信说今天中午一定要记得抢哦，人家还在提醒我，是吧？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说出去了，行吧？大家都记得抢啊！
0: 13:33，
1: 明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互相问候一声，看我们到时候坐哪个区，是不是同一个区？好吧？
0: 看看那个天乐老师能不能实现他抢票成功的梦想。天乐老师好像基本上没有抢票成功过，
1: 没有过。
0: 他
1: 有一次抢成功了，是蔡依林抢成功了一次。
0: 哦，只有一次。他后来看演唱会都是别人施舍的。他那次蔡依林抢成功了，还是有人买了，然后不要了。
1: 回流票，
0: 回
1: 流
0: 票。好吧，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啊，这两天关于高考的故事也还是蛮多的。6月7号在福建厦门啊，这个有厦门的110呢接到了一名考生家长的紧急求助。
1: 这个家长就说到了，我女儿今年高考啊马上就要开考了，但是她现在还没有到考场啊，孩子独自一个人住在酒店，临近考试还没有进入考场，请求民警的帮助。
0: 接到警情之后呢，这个民警立刻出发，途中电话联系考生，得知考生此时已经离开酒店，正在这个中学附近的路边，马上接上他。小姑娘情绪很稳定啊，问原因，她就淡定地说：“我睡过头了。”小朋友啊，
1: 真的很淡定啊。
0: 这家里面可能也都是很淡定的人，因为家长也不陪小朋友住酒店是吧？
1: 当时那个警察就说了：“说我一听他情绪很稳，就没敢跟他多说话，怕影响他的情绪。”
0: 孩子妈妈说：“必须在9:15之前赶到考场。”我当时恨不得起飞。
1: 就是那个民警已经非常着急了。
0: 民警只用了6分钟将考生送到了厦门三中考点。抵达考点之后呢，民警迅速拉开车门，考生快速进入考场，看着孩子顺利。

0: 力的进去，我心一下就放下来了。我觉得所有的成年人都很紧张啊，相比来说这个考生似乎是淡定了一点。
1: 对
0: 啊，
1: 他如果再晚一点的话，这一年这个孩子就白来了，白读了。
0: 这里面最不担心的就是这个孩子，
1: 对，
0: 家长也很操心，民警也很操心，
1: 睡过头了，哎，就是睡过头了。
0: 我每年看这样的故事呢，一来我又觉得哎呀，就是我不能理解，另外一方面呢，我还是觉得很感动的，对吧，全社会都在守护大家的高考，希望每一个少年的梦想都能够实现，但是也希望有一些少年能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好不好。
1: 闹钟多闹几个，多定几个，
0: 对、啊、
1: 行不行、啊、
0: 这怎么能睡过头呢？这么大的考试，我觉得失眠倒是有可能的。对吧。然后昨天我还看到了呀，就是我们原来不是在考试之前跟大家说订酒店的时候不要订高层吗、昨天就有四个考生，
1: 我看到那个新闻了，是的、后来是被突然被临时的
0: 还是他那个就是还是解决了嘛，
1: 解决了，
0: 就还是顺利的进入了考场。所以还有中考嘛，大家如果中考也是在外面酒店的话，就尽量订低层一点的酒店，然后你能走楼梯的，你就是走楼梯你就是很安全嘛，对吧。接下来我们听听彭佳慧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月儿弯》。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2: 这个高三孩子的大事儿就是高考，高三老师的大事儿有很多，比如说要结婚，对吧？正在祝福高三考生的主持人虽然想结婚，但是没有另一半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啊。
3: 来看一下高考首日武汉中学的考点，00后的班主任赵延卓早早的就到岗了。他一边承担着安检考务的工作，一边呢为自己带了整整3年的高三学子来送考。他说呢，他将于8月中旬在武汉的忻州举办婚礼，并且诚挚地邀请学生到场来见证。他明确表示将为前来参加婚礼的学生报销往返的车费，还计划去带大家游览问津书院。
2: 对
3: 啊，勉励学子继续求索，也请同学们把他当作一位知心大哥哥，与他交流学习。
2: 这个老师呢，赵老师2000年出生的，工作4年，身兼物理老师和班主任，这是他完整带完的第一届高三学生。所以他守在考点陪伴学生入场，进入高三后半段呢，也更多的是以朋友的身份陪伴学生，舒缓备考的压力。高考结束之后呢，还邀请孩子们到家里去做客。他把自己的婚礼呢特意定在了暑假，结束之后呢，他将迅速回归，投入到新一届高一的工作。
3: 哎呀，这很好，因为你立马让我想到了我高三的那一年也是的。我高三那一年也是班主任结婚，但是班主任结婚呢，其实他就是那天请假了。他没有告诉我们他要结婚，是我们班长突然知道了这个消息，然后他就带着我们全班的同学，在没有任何告知班主任的情况下，
2: 去到了
3: 班主任的婚宴现场。
2: 班主任当时留了2桌是吗？
3: 没有留啊，当时没有留。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武汉的那个谢先生餐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2: 现在好像已经不干了，
3: 已经不干了。
2: 对，
3: 然后一去就把所有的大概30-40号人全部涌进了那个婚礼的现场。然后我们班主任都惊呆了。你们也来了呀！
2: 女老师是吧？
3: 我的左为呀，
2: 老师好可爱，老师好可爱。然后呢？
3: 我们当时就
2: 吃了老师一顿。
3: 我们当时就是班主任，这个班长就带头说话说：“哎呀，我们就是来给你送祝福的，我们不要在这吃饭，怎么
2: 不吃了吗？”
3: 就是后来说那这么亏的，不能来给你分，就是立马加桌，加了大概4桌还是5桌。
2: 好的，
3: 你要想想，1桌10到12个人嘛。
2: 是的，送礼金了吗？
3: 没送。
2: 你看
3: ，
2: 我觉得我现在觉得老师真的非常，高中老师真的非常可爱又很不容易。我们家孩子读高中的时候，就是老师为了激励他们，经常要自己再私自掏荷包，经常就回来听孩子说啊，语文老师说了，这次如果我们班能够有2个语文能够考。就是考到全年级前5，我们班能出2个，老师请所有的人喝奶茶，我就说你们班那么多人喝一个10块钱奶茶，反正我算了一下，老师也要拿个小1000啊，真的，我也经常算啊，动不动就是啊，今天老师说了，如果我们这一次数学能够怎么怎么地，老师请我们全班同学吃个饭，哎呀，我说老师，哎呀也，老师这是挣多少钱呢？这是，对吧？是真的
3: 都搭出去了。
2: 我真的觉得老师其实就是对孩子都挺好的，
3: 当然老师还是很开心啊。就是我回想起来那一年，他虽然结婚，看到了孩子们就是到现场来支持他的这个婚礼啊，就
2: 是
3: 见证他的幸福啊。
2: 对，当时虽然大惊失色，但是依然非常开心。
3: 开心，对，多有面子啊！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来，就是来见证我的幸福了，对吧？
2: 是的
3: 啊，那摆2桌2-3桌，那不成问题，是不是？
2: 是是是是，但是小朋友要是能啊。

0: 能送点礼物就送
1: 点
0: 心
1: 意最重要。我记得当时我们好像是带了一个蛋糕过去了，好像是带了
0: 很重要，
1: 带了一个很大寸的这个蛋糕过去了。
0: 我那时候也在，我跟那个同学，我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要不你别喝老师那杯奶茶了吧。

0: 就是特别好，在全年级就是好像前五他们班就占了好几个、
1: 哦、
0: 说下午老师就啊。破费请大家全班同学喝奶茶
1: 我觉得大家真的很辛苦，而且老师
0: 60多杯，
1: 老师现在要想方设法的就是比如说在课件上去用心啊、
0: 嗯、对、
1: 哦、我前两天还刷到了之前我们的一位听众、嗯、来自南亚中学的这个王岩老师、
0: 嗯、
1: 他也是我们的很好的听友、
0: 嗯、
1: 然后看到他也是非常，他今年是带高三、
0: 嗯、
1: 然后在准备的课程当中准备了最后一节课的时候、
0: 嗯、
1: 放了 PPT 给大家说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节课
0: 是、
1: 哦、啊，然后呢、嗯、祝大家怎么怎么样，就是我就觉得他
0: 顺利
1: 啊非常非常的认真，用古文来祝大家考试顺利，教语文的王岩老师
0: 是就是、嗯、在学校里面的老师永远都有一颗赤子之心啊，因为他都是跟孩子在一块嘛，啊，很永葆青春了啊。我们提前祝老师教师节快乐吧！
1: 啊，这也太早了吧！
0: 最近呢，在四川成都26楼的租客张先生刚打开马桶盖，发现了1.5米的长蛇从马桶里钻出，
1: 这太吓人了，
0: 当场和这条大蛇对视、嗯、
1: 张先生观察这个蛇头不是三角形的，判断它是无毒蛇、
0: 嗯、
1: 蛇呀、啊、他也比较害怕，他也受惊了之后呢很快缩回了管道里面。
0: 张先生说呢，因为是做生意的关系经常在外面跑，碰到过很多次蛇，曾经见过5米长的大蛇、
1: 哎、呦，
0: 这次他很淡定说没有被吓到，只是有些疑惑，蛇真的能顺着这个排水管爬上26楼吗？
1: 为什么蛇会爬进马桶呢、
0: 嗯、
1: 如果住的这个楼层较低并且所住的楼房又没有做雨污分离的时候，那么就需要注意、
0: 嗯、
1: 有一些蛇类它会从雨水道进入到污水管道，然后再经过马桶的排水管进入马桶底部，因为这个通道只有一条路，那么蛇只要向上爬它就能够到达、
0: 嗯、
1: 因此住在1楼的人他更容易受到影响，
0: 但
1: 是随着楼层的升高，蛇要从下水道爬进马桶就非常困难了，因为下水道错综复杂，而且呢有极大的臭味和强烈的水流，所以它是很难通过这种方式爬到马桶当中的。
0: 卫生间是一个相对潮湿而且温度适宜的环境，这也是蛇类喜欢生活的环境，加上马桶的水槽里总是有水，所以对于蛇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它只需要偶尔把头伸出来呼吸空气，对它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安全又合适的环境。它能爬上26楼虽然听起来很离谱，但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1: 嗯、
0: 老旧小区的这个
1: 雨污没
0: 有
1: 分离，
0: 管道内干燥无阻的时候，蛇就可以沿着排水管一路爬升到马桶。所以这个是也提醒大家啊，就是高楼用户，你也不要掉以轻心啊，定期的检查自己马桶的密封圈、地漏防臭芯，必要的时候要加装单向的止逆阀。毕竟呢，和蛇对视的淡定不是每个人都学得来的。我觉得也不见得需要淡定啊，你就说啊。蛇可能走得更快，它合得要死，猛猛走、
1: 嗯、
0: 这个张先生是不是他的气质也比较招蛇？
1: 他说他经常碰到，哎，
0: 对，
1: 他做生意碰到过很多次蛇。嗯，
0: 我们就是做生意经常在外面跑的朋友比较多，
1: 嗯，
0: 做生意经常在外面跑又经常碰见蛇的不是很多，
1: 不是很多是吧、哦、可能端午要来了吧好吧，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啊，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英语的训练营，赶紧抓紧时间来报名啊，
0: 8到18岁的孩子，
1: 对，回复英语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上我们2小时的线下免费的亲子体验课。
0: 是的，它是免费的哦，就是如果有7岁的孩子想过来试一试，学习多种多样的记忆方法也是可以的，记得一定要点提交。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宋神宗与王安石，作者吴钩。说起王安石，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变法。中学历史课本都学过。这本书讲的呢，就是宋神宗和王安石这对君臣怎么在那个时代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宋神宗20岁登基，雄心勃勃，想富国强兵。王安石呢，50出头，踌躇满志，俩人一拍即合。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回到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看看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1: 回顾北宋历史，相信许多人都会发现，王安石变法是神宗时代最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刻。也许不少朋友会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一些历史研究者还总结了变法失败的种种原因，比如王安石用人不善、宋神宗左右摇摆、保守派势力强大等等。从神宗逝世未久、元佑党人几乎尽废新法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确实可以说失败了。但是按同样的逻辑，哲宗亲政后改元绍圣、绍庶复制、恢复新法，徽宗以崇宁、尊崇熙宁为年号，接过父兄薪火，是不是又说明变法并没有失败呢？可能一些朋友又会说，靖康之变、宋史南渡后，王安石被认为应该为靖康之耻负责，正是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顶之灾。可见王安石及其新法是被官方否定掉的，如此似乎可说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然而尽管王安石在南宋受到批判，并被撤销配享神宗庙庭的待遇，但直至李宗朝淳佑元年，王安石一直享有着从祀孔庙的地位。他的心学也是南宋科举考试的参考学说之一。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变法的重商主义路线仍然为南宋政府所继承，只是没有冠以王安石新法之名而已。那么王安石变法所确立的财税体系是什么时候被终结的呢？王安石变法所代表的历史方向又是什么时候被逆转的呢？是在程朱理学被尊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明朝朱元璋时代。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指出，朱元璋对王安石的反感绝非历史之福，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象。300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

0: 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反感有关。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作者吴钩分享了黄仁宇的一个观点，他说王安石离现代人更近，与他同时代的人更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王安石的很多想法搁今天看特别对，特别现代，但是搁他那个时代呢，就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大家才反对他。我们来听听吴钩的解读。
1: 黄仁宇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万历十五年的作者是美国华人，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是我是表示很认同的。他认为王安石是以现代读者近，反而以他同时代的人物远。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王安石他的思想，他的一些主张，他的看法往往接近于今天我们的现代人，而反而跟他同时代的那些保守派士大夫的跟他们的距离啊，他觉得更加遥远。这也导致了他所推行的王安石变法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些排斥反对。但是如果我们以现代人的目光去看的话，会觉得他所做的事情，他所主张的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他认为要让一个人来心甘情愿的做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让他出自于自己的意愿去做，而不是强制性的要他做。要让人做事情，做事情要做得长久，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让他心甘情愿的做。这句话是有个背景的，什么背景呢？就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当时在开封，就当时的东京开封府设有一个兵工厂，制造这兵器的兵工厂，就有一大批的这种工人嘛。兵工厂就由于是官营的，所以他有些工资待遇就比较低一点，比市场的这种市场价要低一点，所以那些工人就出来闹事，就说工资太低了，闹事之后，这个事情被压下去了之后，当时的神宗皇帝就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再让它发生了，是吧？应该想办法解决它。怎么解决呢？他就派了郡兵，就是当时的部队，是吧？郡兵到各个兵工厂里面去驻守，去看守，晚上再要在那里守夜，就防止这些工人再起来闹事。但是王安石就认为不应该这么做，他提出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这句话，说反使人从事吸取群怨哈。那个长久，他的意思怎么说呢？意思所表达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要让这些工人在这里干活，心甘情愿的干活才对。那么怎么让他心甘情愿的干活呢？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你提高了他工资待遇，跟外面的市场价一样，甚至比市场价高一点，那么他肯定不想走，不想闹事啊，他肯定会非常勤快的来干活啊，而且会希望很长久的在我们的兵工厂里面干活，不愿意离开，对不对？这种观点其实就跟我们现代人很接近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他所有的心法里面绝大多数他的一个原则就是情愿原则，他不主张去强制性的去推行他的一个政策，而是要让当时的民众情愿的参与进来，这是王安石的一个主张。我觉得这个主张就跟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是很接近的。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7: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8: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

0: 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两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三倍以上。
2: 怎么报名？
0: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四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3: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聊王安石绕不开的就是青描法。吴钩说，青描法不光宋朝在用，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里有一条政策，其灵感呢就来自王安石。
1: 青描法是什么呢？青描法其实就是一个，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小额的农业贷款。在王安石那个时代，农民他是可以有贷款的这种途径的。找谁贷款呢？一个找私人这些高利贷商人，一个是找这些民营机构，主营这个放贷抵押贷款的民营机构，比如像解库等等，主要是这两个途径。但是这两个途径的贷款，它的利息非常的高，至少是20%-30%、40%、50%、100%，最高的可以超过100%。那么青描法针对的就是要解决这个农民受高利贷、民间高利贷盘剥的这个问题，就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推出的。它是一个由宋朝政府所设立的一个类似于国营农业银行。那么它提供的贷款利息呢有多少呢？有两种看法，现在的研究者有两种看法。一种呢就认为青描法的贷款是分半年的，半年贷出去，半年还款，它的还贷款周期就是半年，一个贷款周期是20%，那一年的周期就40%哈。这是一种看法，但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是不那么准确的。因为另外按照另外一些历史学者的一个研究，虽然青描法的最开始的确是分了一年两次放贷，这种还贷周期是半年，一个周期的确是20%左右的这种利息，但是这种一年放贷两次的做法，其实后很快就被改变了，就后来就还是改为一年放贷一次，大概的放贷时间就是比如说在2-3月份就开始放贷出去。那么什么时候还贷呢？官方欢迎的还贷方法就在秋季的时候，秋天的时候还贷，但是可以放宽到冬天十二月份还贷。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贷款和还款的这么一个周期是差不多一年。那么一年这个周期的利息是多少？是20%。可以说青描法的更准确的说哈，青描法的年利息应该是20%左右，并不是40%。那么20%的利息高不高呢？跟现在比，那肯定是高的要命了哈。现在银行利息绝对是不可能有20%的。那么我们应该比较的是，在宋代那个时候，官方的这些青描法的利息20%的利息，跟那个时候的民间高利贷相比是高了还是低了，这样比较才合理。

0: 那么这样的比较之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确的结论，青苗法是相对是低利息是比较低的。那么对宋代一个农业社会或者说整个农村的作用呢，其实它也是，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积极的作用的。什么作用？促进了农业的生产。这种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宋代，而且还体现在1000年后的美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美国，30年代，就上个世纪30年代哈，上个世纪30年，我们都知道美国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这种经济危机，出现了一个经济大萧条。当时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新的立法，叫农业，调整法，建立了一个我们翻译成叫农业产品仓啊，这是我们用汉语翻译过来的。那么这一套做法是从哪里学的？就是当时的美国的一位部长，通过看一位中国留美的经济学家所介绍的王安石变，然后学习了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包括我后边要说到的释义法等等，学习这一套做法，把它进行根据美国的社会实际进行一些改进等等，就推出了美国式的变法。通过学习王安石变法，美国就比较顺利的度过了当时的经济大萧条。当然，度过经济大萧条他的功劳不能全部推给王安石变法啊，但起码我们可以说，王安石变法其实是给了当时的美国政府一些有益的启发的。它的作用可能没有那么大，但起码是给了一个有益的启发。
1: 开卷有益，研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除了青苗法，王安石变法里还有一条特别重要的，叫免役法。要理解它呢，得先知道古代老百姓的义务，他们不光要交税，还要服役，就是无偿的给官府干活。比如说被派去看仓库、跑腿、送信，一干呢就是一年，地荒了也就没了收入，这对农民来说呢负担特别重。免役法就是针对这个。还有一条叫仓法，就是给基层小吏发工资。这两条呢加起来建立了一个职业化的公务员体系。
1: 募役法也叫免役法，这是王安石变法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件新法。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新法之前，要先了解古代这个役是到底是指什么。在中国古代，老百姓的一个义务呢，不仅仅要纳税哈，不仅比如要纳这个农业税，还要承担役。那么役是什么呢？役其实就是劳动力，简单的说就是无偿的劳动力。通过你服役的一个方式，或者你这种劳动力的一个用到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把古代的役分为四大类。那宋朝的弓箭也有义务被叫到，比如叫到国营的作坊里面去，给政府给皇室打造一些精美的这些器皿，有这样的一个义务。但是宋朝所实行的一个做法叫差雇，它并不是无偿的征用，而是叫差雇。差雇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虽然一定要求你进来这里给我打造这些器皿，但是我给你发工资，这叫差雇。差雇那肯定比无偿劳动要更加人性化一点嘛，是更加开明一点，而且它的负担也会更加轻一点嘛，因为毕竟你干了活还可以拿到报酬。所以对宋朝的弓箭来说，他们服已经没有那种纯粹的役了，而是一种有收入的、有报酬的一种差雇。对宋朝人来说，最重要的、最负担最重的、负担最重的役呢，就是职役，比如被指派为哪个村庄的一个村长，

0: 或者到象牙里面去看管仓库，或者是就是到基层衙门里面去跑腿、送送信之类的，这些负担就特别的重。因为你被征用去的话，你就因为这些役是职役是由农民来承担的嘛，那么一旦你被征用去服役的话，那么你就耕不了田，是吧？耕不了田，你就一年就没收入了，就所以这个对农民来说的确负担很重。针对这种职役这么重的一个负担，王安石就推出了免役法。免役法它所针对的就是职役啊，职役或者叫差役这么一个现状而推出的。就具体的做法就是，以后就实行改革之后，那些农民呢，以后就不用服役了，不用去点派为前置性的，要他们去基层衙门去跑腿了，不用你去来跑腿了。你就每年交一笔免役的资金，免役钱，这免役钱就可以。但免役钱多少，就按照你的家产来分等的。比富有的他一年可能要交多一点，贫穷的，中产的他交少一点，贫穷的就不用缴费。那么政府收到这些免役钱之后，再用这笔钱去雇佣劳动力，雇佣愿意到衙门里面当跑腿的这些人，这就叫免役法或者叫募役法，募就是招募的意思。那介绍另一种新法，就是叫娼法。娼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被字面上的这个意思所迷惑，认为娼法是看管这个仓库的法是吧？不是的，它是跟看管仓库、管理仓库、管有仓库这些工作人员有关系，所以叫做娼法。就北宋，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这些吏是没有工资的。那没工资，你让他饿死是吧？他肯定要想办法去创收啊。所以问题就存在这里，就当时的官方就不给吏发工资。王安石的娼法呢，他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给这些吏发工资。由于他是最开始是从给看管这仓库的这些吏发工资的，所以叫娼法。那这些工资还比较优厚，所以它又有一个名称叫重禄法。禄就俸禄的禄。我不管是叫重禄好也好，叫娼法也好，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给这些吏发工资。这是第一。第二，发了工资之后，这立法严禁这些吏再去敲诈勒索，再去搞一些非法收入了。你就贪污，你在以后再贪几千文钱，你就要会被重罚。所以，娼法它的主要内容就有两个：第一，就给吏发工资；第二，就领了工资之后就不允许再去自己搞创收了。那么这样一个做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意义是建立了一个职业化的公务员体系。之前那些没有工资领的，靠这些敲诈勒索的这些吏，虽然干的是公务，但你可以说他是公务员吗？只有等到王安石推行这个娼法之后，这些吏员，有了一个体面的工资收入，然后又严禁他们搞非法的这些做法，搞这些敲诈勒索，这意味着吏这个队伍得到了一个吏治方面得到了一个提升。建立了一个更加符合我们现在对公务员定义的这么一个公务员系统，是吧？这也是王安石变法比较现代化的一个体现。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50年，从美国回国的数学家华罗庚，在户口簿上的文化程度一栏上写下了初中毕业四个字。一位教授怎么只是初中毕业？华罗庚是自学成才的。1910年，华罗庚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小县城，父亲是开小杂货店的。由于交不起学费，华罗庚初中毕业以后就失学了，他帮助父亲料理店务。但是华罗庚酷爱数学，在杂货店的柜台上一边放着账册算盘，一边放着的就是数学书籍。19岁那一年，华罗庚写的数学论文发表在了上海科学杂志上。谁知这年县城流行伤寒，华罗庚不幸染病，险些丧生。病愈以后，他左腿大腿骨弯曲变形，从此落下了跛足的终身残疾。华罗庚在贫病交加中刻苦自学，连连发表的几篇数学论文引起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注意。就这样，华罗庚受邀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当管理员。28岁时，华罗庚已是西南联大教授，可那时他住在昆明一个小村庄里，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呢？他曾回忆说，晚上点灯为了节省，灯芯捻得小小的，牛擦痒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华罗庚写出了60万字的名著《堆垒素数论》。当然，华罗庚也当过阔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曾以10000美元年薪与华罗庚签订了终身聘约。那时候他不仅房子豪华，而且还有4个助手，一个打字员。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华罗庚毅然放弃了阔气的生活，决定回国。尽管回国生活艰苦得多，但是华罗庚仍孜孜不倦地钻研数学。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东京讲学的时候，猝逝于讲坛，享年75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八九三最美时光。
1: 幕后和声，几分心酸几分痴，站在离明星20英尺的视线范围内，发出像天籁一般的歌声。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声音，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这句话几乎可以作为和声这个职业生涯的最佳主角。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就来听一首歌背后他的和声歌手。
2: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这首《寂寞在唱歌》，你当然知道是阿桑唱的，但是那个若有若无的和声，你有注意到他吗？其实也是一位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人，人称小芬姐的马玉芬，她是马兆骏的妹妹，也是一位资深的唱片制作人，制作辛晓琪、郑秀文、梁咏琪、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还有杨丞琳等等这些歌手的专辑。小芬姐还被誉为是史上最大咖的和声，刘若英还有梁静茹、王力宏的巡回演唱会，她都是和声团里最特别的一位。她早年其实也是一位发片歌手，因为在录音室里给别人录和音，结果被可登唱片发掘，帮她出了三张专辑和两张英文唱片。但是她好像并没有很享受一个人在台上的那种感觉，可能真的是企图心不特别强，而后转入到了幕后当制作人，负责和音的编写，甚至演唱和声。他说唱和声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比当歌手来得更自在更快活。有和声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马玉芬告诉你，和声会给歌手一种安全气囊的感觉。那么当和声就一定是默默无闻的吗？不一定，因为王菲她也曾经为人当过和声。在1997年的时候，那英推出了自己商业唱片的一部巅峰之作《征服》，这里面有两首歌，《征服》和《梦醒了》，都出自袁惟仁的手笔。最初呢，正是由王菲的介绍，那英和袁惟仁相识，并且产生出了《征服》这样的专辑和《梦醒了》这样的作品。王菲甚至还在这首歌里担纲了和声的工作，仔细来听。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893最美时光。
2: 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声音，但是却不一定知道他们的名字。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歌背后的另一位歌手，他们叫和声歌手。李宗盛有一张专辑叫做《生命中的精灵》，的确是名副其实。27岁的李宗盛，用接近独白的方式唱出了大多数人难以直面的那些情感。他甚至抛去了正经八百的旋律，半说半唱，没有想到最后效果还不错，成了老李日后的

独特的招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位歌者，是当时默默无名的童安格。他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三首歌担任了和音天使的身份，但是你仔细听的话，其实很容易辨认出他咬字不那么标准的歌声。听听这首歌，没有人知道。

你在这首李宗盛的歌里找到了当年那位还默默无闻的和音歌手童安格了吗？接下来这位在这首歌里为齐豫担任和声的人，他是这首歌的创作者，他是罗大佑。罗大佑那样标志性的嗓音，要怎么样给人当和声呢？听听这首歌，你会找到答案。传歌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八九三最美时光。
3: 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声音，但是不一定都知道他们的名字。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歌背后的和音歌手。如果你有留意2013年的快乐男声，你一定会被这位和声妈妈陈秀珠所打动。其实秀珠老师在台湾乐坛是颇有地位的，她既教声乐，也是一位资深的和音歌手。19岁就给凤飞飞唱过和声，那时有时候有人临时请假，她去试了一试，一张口对方就说 OK， 你可以来。在当和声的同时，陈秀珠也没有放弃过发片的梦想。在25岁那年，她在台湾发行过4张团体的唱片。正是经历过这4张唱片之后，她才深深发现，其实自己天生是属于幕后的，心也就慢慢的安定了下来。在担当和声角色的同时，她也可以见证每一位明星的诞生。林志颖的这首《17岁的雨季》，和声就是陈秀珠，要很有耳力才能够在这首歌里找到他的声音。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893最美时光。
6: 他们的声音在那些熟悉的老歌里，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记住他们的名字，甚至在演员列表当中也没有他们的名字熟悉。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躲在一首歌背后的和声歌手。李宗盛常常说周华健是他捡来的歌手，刚刚出片的新人常常会跟着李宗盛做唱片助理，也会为很多的歌去唱和声。李宗盛在帮陈淑桦制作的《女人心》专辑，还有《明天还爱我吗》

周华健在这首《孤单》里的和声实在是非常的抢戏，有着他标志性的嗓音。其实要唱和声，难度甚至是要高于主唱的。在很多的音乐市场，和声歌手并不是随便就能干的。也许你随便拎出一个来，可能唱得比主唱更好，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没有自己单独的舞台而已。当年被誉为台湾乐坛和声界的无敌搭档的，除了周华健，还有一位是黄韵玲。黄韵玲进入滚石唱片接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齐豫和潘越云编写《梦田》这首歌的和声。也正是因为这次合作，齐豫后来把一首难度非常高的古诗词交给了他，没想到他也是一气呵成。才女黄韵玲，即便是和声也可以唱得天籁。这首歌我们听到他和刘若英的合作，听是谁在唱歌。

今天我们说到的每一位和声，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有自己的术业专攻，而和声只是他们的人生当中的中途站。相比起电影里日夜盼望着走到舞台中央的那一群人，这般华语和声的伴唱人生倒也是轻松自在。假如单纯的唱歌能够让人快乐，那就请继续的摇摆着身躯，大声的唱，或者轻轻的哼下去吧。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明天见。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32年的一天，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一个21岁的汉族青年和彝族的头人，一人端着一碗撒了牛血的酒，一饮而尽，两人结盟。这位汉族青年人才终于获得了进入大凉山的权利，没有被奴隶主抓起来当奴隶娃子。大凉山里是茂密的原始森林，这位汉族青年为什么要深入其中呢？为的是研究植物，采集植物标本。3年的时间，这位青年人走遍了大凉山和云南省的高山峻岭，采集了10000多个植物标本。他就是植物学家蔡希陶。相比植物，蔡希陶最开始其实更喜欢动物。中学时代，他的宿舍里挂满了鸟笼子，床底下拴着小狗。18岁的时候，蔡希陶失业又失学，经人介绍去了北平，暂时在晋生生物调查所里当了练习员。所长胡先素先生是一位植物学家，便把蔡希陶带进了植物学的大门。1932年，蔡希陶翻阅到一本美国人的游记，里面描写了作者在云南密林中的种种见闻，其中他竟然收集了60000多个中国的植物标本。蔡希陶很震惊，中国的植物学难道要靠外国人去创立吗？于是蔡希陶大胆地提出要去云南调查植物，并得到了胡老先生的支持。他登报招募同行者，近200个青年来报名。考试以后有4个人入选，谁知道当他们得知要分配到云南那么遥远陌生的地方去的时候，竟然全部退却了。蔡希陶只好只身出发，他天天在深山中移动，当了3年之久的游动的鲁滨逊，并且已经到了吃野菜就能生活，山林树洞就可以为家的地步。蔡希陶最终在西双版纳的葫芦岛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研究基地。如今中国的植物学家们完成了世界上最丰富的长达80卷的中国植物志。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

0: 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2: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3: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5: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6: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7: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8: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9: 没有不会等的吧。
10: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4: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

0: 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72年12月22日，6.3级地震突袭尼加拉瓜的首都马纳瓜城。这座高楼林立的滨海城市瞬间化为一片废墟。可是让人们惊讶的是，位于震中地区的高达60多米的美国银行大厦仍然巍峨屹立。一时间，这座大楼的设计师闻名全球，他便是有着育婴力混凝土先生雅号的设计师林同炎教授。1912年，林同炎出生于福州市。14岁的时候，他便进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开始跟混凝土打交道。18岁留学美国。1933年，22岁的林同炎获得硕士学位之后，返回中国，来到成渝铁路指挥部，在当年唐山交通大学的老师孙宝奇教授领导下工作。孙教授拿出一份桥梁设计图，向许多工程师介绍，其中也有小字辈的林同炎。林同炎看出了设计图上有几处错误，不谙世故的他居然当众一一指出。在场有两个人怒不可遏，将他赶了出去。大约过了2个小时，孙教授却忽然把林同炎找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的意见是对的，从明天起你接替我的职务，担任桥梁科科长。”大家惊愕不已，林同炎也深受感动。多年以后，林同炎已成为一代名师，仍然提及此事。林同炎于1946年再度赴美，在母校加州大学任教。1956年，林同炎的学术力作《育婴力混凝土》一书出版，被推崇为该专业的权威著作。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的育婴力奖也因为林同炎的贡献而改称为林同炎奖，这是世界上最早以华人名字命名的科学奖。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你。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 妈，我来了。
2: 妈，
3: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洞庭鱼》唐·李商隐。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闹若雨前已，多于秋后影。岂思邻坐殿，仍记复为灯。浩荡天池路，翱翔玉画棚。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尾湘鱼的烟火与灵秀。
2: 晚唐诗人李商隐驻足洞庭湖畔，目之所及皆是跃动的鱼群，于是挥笔写下洞庭鱼，一句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寥寥数字便将洞庭鱼多的盛景铺展在耳畔，无需费力垂钓，俯身便可捡食，鱼儿的灵动与繁盛仿佛就在眼前，鲜活又热闹，藏着最鲜活的湘水烟火气。这尾鱼生长在湖南的山与水之间，藏着湖湘特有的地理密码。湖南境内湘资源里似水奔涌，最终汇入洞庭，造就了江湖派渔业的盛景。而湘西湘南的高山平湖和梯田山泉又孕育了高山派的灵秀水产，形成了延续至今湖南渔业江湖壮阔高山清冽的独特格局。江湖派以洞庭湖为核心，岳阳常德益阳的渔民世代逐水而居，草鱼、青鱼、鲤鱼在浩渺碧波中肆意生长，构成了湖南水产的正统血脉。正如李商隐所见，这里鱼多成景，随手可食，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高山派则藏在武陵山脉与南岭深处，东江湖的银鱼、江鸭水库的鳙鱼、郴州的高山荷花鱼，在清冷凛冽的水中缓慢生长，肉质细嫩，自带山水清韵，为湘鱼增添了另一重风味底色。一江湖，一高山，

两派共生，让湘鱼既有洞庭的浩荡之气，又有高山的清鲜之味儿。千姿百态的湘鱼，仿佛正是为了迎合流域诗人们的千姿百味儿。李商隐以洞庭鱼作比，一句“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豪迈结尾，藏着自己虽有抱负却难展奇才的怅惘，也藏着对自由与理想的向往。晚冬时节，杜荀鹤与友人泛舟潇湘，写下“旧船买得鱼偏美，踏雪孤来酒备香”。乱世之中，他漂泊湖湘，却在湘江的渔火与鲜鱼中寻得片刻闲适。一尾鲜鱼，一壶美酒，踏雪泛舟，既有对湘水风光的喜爱，也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藏着文人乱世中的从容与豁达。而仕途不顺漂泊越州的张祜，在《屡次越州城徐员外》中写下：“狐仙为我快，狐藻为我摘。”诗意之时，是越州的狐仙抚慰了他的羁旅之愁。一碟鱼块，一口清鲜，是他与湖湘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一尾湘鱼，串联起诗人们的命运沉浮，让唐诗里的湖南多了几分烟火温情与人生慨叹。游刃于唐诗字里行间里的鱼儿，还藏着鲜明生存的智慧与生活意趣。唐代喜吃鱼鲜，其中鱼块最是普及，现捕现切入口鲜爽回甘。李群玉从湖南出发前往吴越途中写下：“飞丝鲈鱼快，且弄五湖船”。李白遨游楚越，也不忘提一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足可见鱼快之风盛行。除了鱼快，先民们更懂得以古法留住鲜味儿，鱼闸便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桥亭茅影》中写道：“就荷叶上包鱼闸，当石渠中敬酒瓶”。虽未直接写湖南，但他的做法和湖南鱼闸同源。而在湖南，这份技艺被演绎得更为细腻，更具湖湘特色。每年霜降一过，洞庭湖区的渔民们便迎来了收网的时节。渔民们熟练地剖开鱼身，去鳞，去内脏，从背部一劈两半，摊在竹匾上自然晾干，随后将粗盐与干锅炒香的花椒拌匀，盐腌后用松枝、骨壳、橘皮作为上好的熏料，连熏数天，鱼肉便会慢慢蜕变成让人牵肠的美味儿。而湘西的腌鱼则走出了另一条风味之路。湘西人将处理好的鲜鱼与炒香磨粉的糯米、干辣椒面、花椒、白酒和盐拌匀，一层鱼一层料，仔细码进土陶坛中悄悄发酵，腌制时间越长，风味越醇厚。待开坛的那一刻，酸、辣、鲜三种风味瞬间涌出，是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诗韵未散，碧波依旧。那位从唐诗里游来的鱼，承载着湖湘的山水风物、文人意趣与鲜明智慧，早已融入湖湘的文化肌理。千百年间，洞庭烟波不改，湘水奔流不息。

昔日诗中鱼跃洞庭的景象，在今天生态守护与绿色发展中得以延续。这尾香鱼既是唐诗里的灵秀意象，也是烟火人间的鲜活滋味，更成为湖南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订购热线88118811。
2: 燕之屋。
3: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4: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3: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的宇宙和谐论，坚信音乐和天文一脉相通。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与望远镜天文学的不解之缘也开始于

0: 威廉的父亲有一本教材叫《和声学》。威廉注意到这本书的作者还有一本著作，叫做《完整的光学系统》。这本书介绍了望远镜的基础知识。就这样，威廉爱上了观察星空。1756年，英法间爆发了7年战争。威廉东躲西藏，靠演奏乐器和教授音乐糊口，晚间则观察星空，聊以自慰。开始的时候，他总借别人的小型望远镜，但是他想看得更清楚更远，大型望远镜的价格又实在太吓人，他就开始自己设计和制作望远镜。他选用不同配方的铜梯镍合金为镜坯，研磨锻裂再研磨，汗水滴落在镜片上，烛光辉映着星光。仅1776年一年，他便制作成了3架自用的望远镜，最长的有6米长，可谓是庞然大物。英国有句谚语，在阳光照耀的地方，紫罗兰总是要开放的，意思是说偶然之中有必然。1778年，威廉开始了工程浩大的星空巡视。1781年3月13日晚上10点到11点间，他用自制的望远镜发现了一颗异常明亮的星星，随后他又换上自己的其他望远镜，对这颗星星跟踪观测了4个晚上。这就是人类用望远镜探测到的太阳系中的第一颗新行星天王星。在威廉之前，天王星曾被记录过19次，只可惜每次都被误认为是暗若恒星而被放过了。威廉的这次发现让太阳系的疆界扩大了1倍，从此威廉声名大振。此后威廉并没有停下对星空的巡视，他一生都在数星星中度过，被后人誉为恒星天文学之父。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哦，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6: 没有不会等的吧。
3: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向阳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83年的严冬，一场大雪降临在美国新泽西州莫里山，花园之州一片苍茫。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此时也是银装素裹，正在这里工作的35岁美籍华裔科学家朱棣文隔着玻璃窗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突然有了灵感。那时候朱棣文正在研究如何抓住原子，他苦思冥想未得其解。世间万物都是由微小的粒子分子组成，而分子则是由更小的微粒子原子组成。金属的分子

由一个原子组成。常温下，在固态金属里，成千上万的原子堆积在一起，一抓就是上亿个。要想抓住单个的金属原子，除非在气体状态。不过，气体里的原子通常以大约每小时4000公里的速度做不规则的运动。要抓住原子，得先让原子运动的速度慢下来。可是怎么慢下来呢？下雪时，门被积雪堵住了，原本东奔西跑的人只好老老实实地待在房间里。降温也许对降低原子运动速度有效。1985年，朱棣文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冷却俘获原子技术研究的学术论文。绝对零度，即-273.15摄氏度，这是理论计算而永远无法达到的最低温度。朱棣文在实验室里用激光束冷却气体，达到离绝对零度只有1/1000度的超低温。这时候，原子的运动速度降低到每秒几米，以至几厘米。朱棣文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抓住原子的人，他也因此与美国科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法国科学家科昂·塔努基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奖宣布的那天早晨，记者、摄像师全都涌进了朱棣文家，但是朱棣文仍然穿着像往常一样的衣服，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上课。他说：“我不希望这个奖励打断我的时间表，获奖使我多了一份责任，要更多的探讨科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宋神宗与王安石，作者吴钩。说起王安石，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变法，中学历史课本都学过。这本书讲的呢，就是宋神宗和王安石这对君臣怎么在那个时代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宋神宗20岁登基，雄心勃勃，想富国强兵。王安石呢，50出头，踌躇满志，俩人一拍即合。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回到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看看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1: 回顾北宋历史，相信许多人都会发现，王安石变法是神宗时代最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刻。也许不少朋友会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一些历史研究者还总结了变法失败的种种原因，比如王安石用人不善、宋神宗左右摇摆、保守派势力强大等等。从神宗逝世未久、元佑党人几乎尽废新法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确实可以说失败了。但是按同样的逻辑，

0: 纪，哲宗亲政后改元绍圣，绍庶复制，恢复新法。徽宗以崇宁，尊崇熙宁为年号，接过父兄薪火，是不是又说明变法并没有失败呢？可能一些朋友又会说，靖康之变，宋史南渡后，王安石被认为应该为靖康之耻负责，正是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顶之灾。可见王安石及其新法是被官方否定掉的，如此似乎可说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然而尽管王安石在南宋受到批判，并被撤销配享神宗庙庭的待遇，但直至李宗朝淳佑元年，王安石一直享有着从祀孔庙的地位。他的心学也是南宋科举考试的参考学说之一。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变法的重商主义路线仍然为南宋政府所继承，只是没有冠以王安石新法之名而已。那么王安石变法所确立的财税体系是什么时候被终结的呢？王安石变法所代表的历史方向又是什么时候被逆转的呢？是在程朱理学被尊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明朝朱元璋时代。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指出，朱元璋对王安石的反感绝非历史之福，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象。300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反感有关。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作者吴钩分享了黄仁宇的一个观点，他说王安石离现代人更近，与他同时代的人更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王安石的很多想法搁今天看特别对，特别现代，但是搁他那个时代呢，就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大家才反对他。我们来听听吴钩的解读。
1: 黄仁宇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万历十五年的作者是美国华人，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是我是表示很认同的。他认为王安石是以现代读者近，反而以他同时代的人物远。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王安石他的思想，他的一些主张，他的看法往往接近于今天我们的现代人，而反而跟他同时代的那些保守派士大夫的跟他们的距离啊，他觉得更加遥远。这也导致了他所推行的王安石变法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些排斥反对。但是如果我们以现代人的目光去看的话，会觉得他所做的事情，他所主张的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他认为要让一个人来心甘情愿的做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让他出自于自己的意愿去做，而不是强制性的要他做。要让人做事情，做事情要做得长久，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让他心甘情愿的做。这句话是有个背景的。什么背景呢？就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当时在开封，就当时的东京开封府设有一个兵工厂，制造这兵器的兵工厂，就有一大批的这种工人嘛。兵工厂就由于是官营的，所以他有些工资待遇就比较低一点，比市场的这种市场价要低一点，所以那些工人就出来闹事，就说工资太低了，闹事之后，这个事情被压下去了之后，当时的神宗皇帝就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再让它发生了，是吧？应该想办法解决它。怎么解决呢？他就派了郡兵，就是当时的部队，派郡兵到各个兵工厂里面去驻守，去看守，晚上再要在那里守夜，就防止这些工人再起来闹事。但是王安石就认为不应该这么做，他提出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这句话，说反使人从事吸取群怨那个长久。他的意思怎么说呢？意思是所表达的是什么呢？

0: 他说：“我们要让这些工人，在这里干活，心甘情愿的干活才对。那么怎么让他心甘情愿的干活呢？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你提高了他工资待遇，跟外面的市场价一样，甚至比市场价高一点。那么他肯定不想走，不想闹事啊，他肯定会非常勤快的来干活啊，而且会希望很长久的在我们的兵工厂里面干活，不愿意离开，对不对？”这种观点其实就跟我们现代人很接近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他所有的新法里面，绝大多数他的一个原则就是勤谅原则，他不主张去强制性的去推行他的一个政策，而是要让当时的民众勤谅的参与进来，这是王安石的一个主张。我觉得这个主张就跟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是很接近的。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安排。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7: 妈，端午安康！
1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9: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聊王安石绕不开的就是青描法。吴钩说，青描法不光宋朝在用，1930年代美国经济

0: 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里有一条政策，其灵感呢就来自王安石。
1: 青棉网是什么呢？青棉网其实就是一个，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小额的农业贷款。在王安石那个时代，农民他是可以有贷款的这种途径的。找谁贷款呢？一个找私人这些高利贷商人，一个是找这些民营机构，主营这个放贷抵押贷款的民营机构，比如像解库等等，主要是这两个途径。但是这两个途径的贷款，它的利息非常的高，至少是20%-30%、40%、50%、100%，最高的可以超过100%。那么青棉法针对的就是要解决这个农民受高利贷、民间高利贷蓬勃的这个问题，就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推出的。它是一个由宋朝政府所设立的一个类似于国营农业银行。那么它提供的贷款利息呢有多少呢？有两种看法，现在的研究者有两种看法。一种呢就认为青棉法的贷款是分半年的，半年贷出去，半年还款，它的还贷款周期就是半年，一个贷款周期是20%，那一年的周期就40%哈，这是一种看法。但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是不那么准确的，因为另外按照另外一些历史学者的一个研究，虽然青棉法的最开始的确是分了一年两次放贷，这种还贷周期是半年，一个周期的确是20%左右的这种利息，但是这种一年放贷两次的做法，其实后很快就被改变了，就后来就还是改为一年放贷一次，大概的放贷时间就是，比如说在2-3月份就开始放贷出去，那么什么时候还贷呢？官方欢迎的还贷方法就在秋季的时候，秋天的时候还贷，但是可以放宽到冬天十二月份还贷，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贷款和还款的这么一个周期是差不多一年，那么一年这个周期的利息是多少？是20%，可以说。青棉法的更准确的说哈，青棉法的年利息应该是20%左右，并不是40%。那么20%的利息高不高呢？跟现在比，那肯定是高的要命了哈。现在银行利息绝对是不可能有20%的。那么我们应该比较的是，在宋代那个时候，官方的这些青棉法的利息20%的利息，跟那个时候的民间高利贷相比，是高了还是低了？这样比较才合理。那么这样的比较之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确的结论，青棉法是相对是低利息是比较低的。那么对宋代一个农业社会或者说整个农村的作用呢，其实它也是，我个人认为还是有积极的作用的。怎么作用？促进了农业的生产，这种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宋代，而且还体现在1000年后的美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美国，30年代，就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哈，上个世纪三十年，我们都知道美国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这种经济危机，出现了一个经济大萧条。当时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新的立法，叫农业，调整法，建立了一个我们翻译成叫农业产品仓啊。这是我们用汉语翻译过来的。那么这一套做法是从哪里学的？就是当时的美国的一位部长，通过看一位中国留美的经济学家所介绍的王安石变法，然后学习了王安石变法的青棉法，包括我后面要说到的失意法等等，学习这一套做法，把它进行根据美国的社会实际进行一些改进等等，就推出了美国式的变法。通过学习王安石变法，美国就比较顺利的度过了当时的经济大萧条。 当然，如果

0: 二星期大家他的功劳不能全部推给王安石变法啊，但起码我们可以说王安石变法其实是给了当时的每个政府一些有意义的启发的，它的作用可能没有那么大，但起码是给了一个有意义的启发。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除了青苗法，王安石变法里还有一条特别重要的，叫免役法。要理解它呢，得先知道古代老百姓的义务。他们不光要交税，还要服役，就是无偿的给官府干活。比如说被派去看仓库、跑腿、送信，一干呢就是一年，地荒了也就没了收入。这对农民来说呢，负担特别重。免役法就是针对这个。还有一条叫仓法，就是给基层小吏发工资。这两条呢加起来建立了一个职业化的公务员体系。
1: 募役法也叫免役法，这是王安石变法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件新法。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新法之前，要先了解古代这个役是到底是指什么。在中国古代，老百姓的一个义务呢，不仅仅要纳税哈，不仅比如要纳这个农业税，还要承担役。那么役是什么呢？役其实就是劳动力，简单的说就是无偿的劳动力。通过你服役的一个方式，或者你这种劳动力的一个用到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把古代的役分为四大类。那宋朝的弓箭也有要有义务被叫到，比如叫到国营的作坊里面去给政府给皇室打造一些精美的这些器皿，有这样的一个义务。但是宋朝所实行的一个做法叫差雇，它并不是无偿的征用，而是叫差雇。差雇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虽然一定要求你进来这里给我打造这些器皿，但是我给你发工资，这叫差雇。差雇它肯定比无偿劳动要更加人性化一点嘛，是更加开明一点，而且它的负担也会更加轻一点嘛，因为毕竟你干了活还可以拿到报酬。所以对宋朝的弓箭来说，他们服已经没有那种纯粹的役了，而是一种有收入的、有报酬的一种差雇。对宋朝人来说，最重要的、最负担最重的、负担最重的役呢，就是职役，比如被指派为哪个村庄的一个村长，或者到县衙里面去看管仓库，或者是就是到基层衙门里面去跑腿、送送信之类的，这些负担就特别的重。因为你被征用去的话，你就因为这些役是职役是由农民来承担的嘛，那么一旦你被征用去服役的话，那么你就耕不了田，是吧？耕不了田，你就一年就没收入了，就所以这个对农民来说的确负担很重。针对这种职役这么重的一个负担，王安石就推出了免役法。免役法它所针对的就是职役啊，职役或者叫差役这么一个现状而推出的。就具体的做法就是，以后就实行改革之后，那些农民呢以后就不用服役了，不用去点派为前置性的要他们去基层衙门去跑腿了，不用你去来跑腿了，你就每年交一笔免役的资金，免役钱，这免役钱就可以。但免役钱多少就按照你的家产来分等的，比富有的，富有的他一年可能要交多一点，贫穷的中产的他交少一点，贫穷的就不用缴费。那么政府收到这些免役钱之后，再用这笔钱去雇佣劳动力，雇佣愿意到衙门里面当跑腿的这些人，这就叫免役法，或者叫募役法。募就是招募的意思。来介绍另一种新法，就是叫仓法。仓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

被字面上的这个意思所迷惑，认为仓法是看管这个仓库的法是吧？不是的，它是跟看管仓库、管理管理仓库、管有仓库这些工作人员有关系，所以叫做仓法。

0: 是，由于它的最开始是从给看管这仓库的这些力发工资的，所以叫仓法。那这些工资还比较优厚，所以它又有一个名称叫重禄法，禄是俸禄的禄。我不管是叫重禄好也好，叫仓法也好，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给这些力发工资，这是第一。第二，发了工资之后，这立法严禁这些力再去敲诈勒索，再去搞一些非法收入了。你就贪污，你在以后再贪几千文钱，你就要会被重罚。所以，仓法它的主要内容就有两个：第一，就给力发工资；第二，就领了工资之后就不允许再去自己搞创收了。那么这样一个做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意义是建立了一个职业化的公务员体系。之前那些没有工资领的，靠这些敲诈勒索的这些力，虽然干的是公务，但你可以说他是公务员吗？只有等到王安石推行这个仓法之后，这些吏员，有了一个体面的工资收入，然后又严禁他们搞非法的这些做法，搞这些敲诈勒索，这意味着吏这个队伍得到了一个吏治方面得到了一个提升，建立了一个更加符合我们现在对公务员定义的这么一个公务员系统，是吧？这也是王安石变法比较现代化的一个体现。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妈，端午
3: 端午安
2: 安康，
3: 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燕之屋。
1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任何一个学过几何学的人都会知道勾股定理。在中国，商朝时候的商高提出了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特例，而在西方，勾股定理则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因为最早提出并证明这个定理的是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是怎么发现这个定理的呢？有一次，毕达哥拉斯到朋友家做客，主人家地面上的一块块正方形的大理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脚下这些排列有序、方方正正、大小如一的大理石，想要探寻其中可能产生的数量关系。毕达哥拉斯越看越起劲儿，最后索性拿出笔和尺，蹲在地上开始测量。在四块大理石拼成的大正方形上，以每一块大理石的对角线为边，画出一个新的正方形。他发现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正好等于两块大理石的面积。他又以两块大理石组成的矩形对角线为边，画成一个更大的正方形，而这个正方形正好等于五块大理石的面积。于是毕达哥拉斯推算出，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这就是著名的勾股定理。毕达哥拉斯出生在爱琴海萨莫斯岛上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曾在名师门下学习几何学、自然科学和哲学。因为向往东方的智慧，毕达哥拉斯经过万水千山，游历了当时世界上两个文化水准很高的文明古国，巴比伦和印度。后来在意大利的南部传授数学以及宣传他的哲学思想。传说毕达哥拉斯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因为他允许妇女来听课，这在当时是其他学派所没有的现象。毕达哥拉斯认为，妇女和男人一样，都有求知的权利。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为什么你信任我是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酒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洞庭鱼》唐·李商隐。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闹若雨前已，多于秋后影，岂思邻坐殿，仍记复为灯，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尾湘鱼的烟火与灵秀。
8: 晚唐诗人李商隐驻足洞庭湖畔，目之所及皆是跃动的鱼群，于是挥笔写下洞庭鱼，一句洞庭鱼可食，不假更垂增，寥寥数字便将洞庭鱼多的盛景铺展在耳畔，无需费力垂钓，俯身便可捡食，鱼儿的灵动与繁盛仿佛就在眼前，鲜活又热闹，藏着最鲜活的湘水烟火气。这尾鱼生长在湖南的山与水之间，藏着湖湘特有的地理密码。湖南境内湘资源里四水奔涌，最终汇入洞庭，造就了江湖派渔业的盛景。而湘西湘南的高山平湖和梯田山泉又孕育了高山派的灵秀水产，形成了延续至今湖南渔业江湖壮阔高山清冽的独特格局。江湖派以洞庭湖为核心，岳阳、常德、益阳的渔民世代逐水而居，草鱼、青鱼、鲤鱼在浩渺碧波中肆意生长，构成了湖南水产的正统血脉。正如李商隐所见，这里鱼多成景，随手可食，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高山派则藏在武陵山脉与南岭深处，东江湖的银鱼、江鸭水库的鳙鱼、郴州的高山荷花鱼，在清冷凛冽的水中缓慢生长，肉质细嫩，自带山水清韵，为湘鱼增添了另一重 风味底色。一江湖，一高山，两派共生，让湘鱼既有洞庭的浩荡之气，又有高山的清鲜之味儿。千姿百态的湘鱼，仿佛正是为了迎合流域诗人们的千姿百味儿。李商隐以洞庭鱼作比，一句浩荡天池路，翱翔玉化蓬，豪迈结尾，藏着自己虽有抱负却难展奇才的怅惘，也藏着对自由与理想的向往。晚冬时节，杜荀鹤与友人泛舟潇湘，写下旧船买得鱼偏美，踏雪孤来酒备香。乱世之中，他漂泊湖湘，却在湘江的渔火与鲜鱼中寻得片刻闲适。一尾鲜鱼，一壶美酒，踏雪泛舟，既有对湘水风光的喜爱，也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藏着文人乱世中的从容与豁达。而仕途不顺漂泊越州的张祜，在《屡次越州城徐员外》中写下：狐仙为我快，狐藻为我摘。诗意之时，是越州的狐仙抚慰了他的羁旅之愁。一碟鱼块，一口清鲜，是他与狐乡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一尾湘鱼，串联起诗人们的命运沉浮，让唐诗里的湖南多了几分烟火温情与人生慨叹。游刃于唐诗字里行间里的鱼儿，还藏着鲜明生存的智慧与生活意趣。唐代喜吃鱼鲜，其中鱼块最是普及，现捕现切，入口鲜爽回甘。李群玉从湖南出发前往吴越途中，写下飞丝鲈鱼快，且弄五湖船。李白遨游楚越，也不忘提一句：此行不为鲈鱼快，自爱名山入善中。足可见鱼快之风盛行。除了鱼快，先民们更懂得以古法留住鲜味儿，鱼闸便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桥亭茅影》中写道：就荷叶上包鱼闸，当石渠中敬酒瓶。虽未直接写湖南，但他的做法和湖南鱼闸同源。而在湖南，这份记忆被演绎得更为细腻，更具湖湘特色。每年霜降一过，洞庭湖区的渔民们便迎来了收网的时节。渔民们熟练地剖开鱼身，去鳞，去内脏，从背部一劈两半，摊在竹匾上自然晾干，随后将粗盐与干锅炒香的花椒拌匀，盐腌后用松枝、骨壳、橘皮作为上好的熏料，连熏数天，鱼肉便会慢慢蜕变成让人牵肠的美味儿。而湘西的腌鱼则走出了另一条风味之路。湘西人将处理好的鲜鱼与炒香磨粉的糯米、干辣椒面、花椒、白酒和盐拌匀，一层鱼一层料，仔细码进土陶坛中悄悄发酵，腌制时间越长，风味越醇厚。待开坛的那一刻，酸、辣、鲜三种风味瞬间涌出，是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诗韵未散，碧波依旧。那位从唐诗里游来的鱼，承载着湖湘的山水风物、文人意趣与鲜明智慧，早已融入湖湘的文化肌理。千百年间，
6: 洞庭烟波不改，湘水奔流不息。昔日诗中鱼跃洞庭的景象，在今天生态守护与绿色发展中得以延续。这尾湘鱼既是唐诗里的灵秀意象，也是烟火人间的鲜活滋味，更成为湖南传承文脉、守护生态的生动见证。在岁月长河里，生生不息，向心而行。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9: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0: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1: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3: 没有不会的吧。
14: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8: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20年，人们从美洲的奎宁树皮中提取出金鸡纳碱，从此疟疾有了克星。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长期使用金鸡纳碱，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金鸡纳碱失效了，所以急需研制新药对付疟疾。1967年，防治疟疾新药项目展开了，可是经过2年的研发，项目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重担落在了中药研究所一位39岁的女助理研究员身上。她叫屠呦呦，浙江宁波人，父亲从《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给女儿取名呦呦。至于蒿，就是草本植物青蒿。父亲没有想到女儿的命运竟会与青蒿紧密相连。屠呦呦知道中国古代就有疟疾，那古人是怎么对付疟疾的呢？她埋头查阅医学本草、地方药志，走访老中医，搜集了2000多张药方，最终她把目光聚焦在青蒿上，想从青蒿中提取有效的治疟成分。中医讲究煎服，煎就是加热。但令屠呦呦沮丧的是，她把青蒿加热了190次，用小白鼠做试验一直失败。1971年，屠呦呦重读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治寒热逐疟方》一书。

反复琢磨那句青蒿一握，以水二生渍，搅取之，浸服之。葛洪为什么不提煎服，而是搅取之呢？于是他便改用沸点很低的乙醚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抗疟新药青蒿素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的好。2015年10月，85岁的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八九三，最美时光。
1: 幕后和声，几分心酸，几分痴。站在离明星20英尺的视线范围内，发出像天籁一般的歌声。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声音，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这句话几乎可以作为和声这个职业生涯的最佳主角。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就来听一首歌背后他的和声歌手。
2: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这首《寂寞在唱歌》你当然知道是阿桑唱的，但是那个若有若无的和声，你有注意到他吗？其实也是一位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人，人称小芬姐的马玉芬。但是马兆骏的妹妹也是一位资深的唱片制作人，制作辛晓琪、郑秀文、梁咏琪、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还有杨丞琳等等这些歌手的专辑。小芬姐还被誉为是史上最大咖的和声，刘若英还有梁静茹、王力宏的巡回演唱会，她都是和声团里最特别的一位。她早年其实也是一位发片歌手，因为在录音室里给别人录和音，结果被可登唱片发掘，帮她出了三张专辑和两张英文唱片。但是她好像并没有很享受一个人在台上的那种感觉，可能真的是企图心不特别强，而后转入到了幕后当制作人，负责和音的编写，甚至演唱和声。他说唱和声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比当歌手来得更自在更快活。有和声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马玉芬告诉你，和声会给歌手一种安全气囊的感觉。那么当和声就一定是默默无闻的吗？不一定，因为王菲她也曾经为人当过和声。在1997年的时候，那英推出了自己商业唱片的一部巅峰之作《征服》，这里面有两首歌《征服》和《梦醒了》，都出自袁惟仁的手笔。最初呢，正是由王菲的介绍，那英和袁惟仁相识，并且产生出了《征服》这样的专辑和《梦醒了》这样的作品。王菲甚至还在这首歌里担纲了和声的工作，仔细来听。

0: 妈妈，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2: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9: 妈，
10: 端午安康！
9: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893最美时光。
2: 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声音，但是却不一定知道他们的名字。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歌背后的另一位歌手，他们叫和声歌手。李宗盛有张专辑叫做《生命中的精灵》，的确是名副其实。27岁的李宗盛，用接近独白的方式唱出了大多数人难以直面的那些情感。他甚至抛去了正经八百的旋律，半说半唱，没有想到最后效果还不错，成了老李日后的独特的招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位歌者，是当时默默无名的童安格。他在这张专辑当中的3首歌担任了和音天使的身份，但是你仔细听的话，其实很容易辨认出他咬字不那么标准的歌声。听听这首歌，没有人知道。

你在这首李宗盛的歌里找到了当年那位还默默无闻的和音歌手童安格了吗？接下来这位在这首歌里为齐豫担任和声的人，他是这首

首歌的创作者，他是罗大佑。罗大佑那样标志性的嗓音，要怎么样给人当和声呢？听听这首歌，你会找到答案。船歌。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八九三最美时光。
3: 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声音，但是不一定都知道他们的名字。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歌背后的和音歌手。如果你有留意2013年的快乐男声，你一定会被这位和声妈妈陈秀珠所打动。其实秀珠老师在台湾乐坛是颇有地位的，她既教声乐，也是一位资深的和音歌手。19岁就给凤飞飞唱过和声，那时有时候有人临时请假，她去试了一试，一张口对方就说 OK， 你可以来。在当和声的同时，陈秀珠也没有放弃过发片的梦想。在25岁那年，她在台湾发行过4张团体的唱片。正是经历过这4张唱片之后，她才深深发现，其实自己天生是属于幕后的，心也就慢慢的安定了下来。在担当和声角色的同时，她也可以见证每一位明星的诞生。林志颖的这首《17岁的雨季》，和声就是陈秀珠，要很有耳力才能够在这首歌里找到他的声音。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

0: 一时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八九三最美时光。很多人听过他们的声音在那些熟悉的老歌里，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记住他们的名字，甚至在演员列表当中也没有他们的名字熟悉。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躲在一首歌背后的和声歌手。李宗盛常常说周华健是他捡来的歌手，刚刚出片的新人常常会跟着李宗盛做唱片助理，也会为很多的歌去唱和声。李宗盛在帮陈淑桦制作的《女人心》专辑，还有《明天还爱我吗》那张专辑当中的《孤单》这首歌，仔细听里面的和声就是周华健。

周华健在这首《孤单》里的和声实在是非常的抢戏，有着他标志性的嗓音。其实要唱和声，难度甚至是要高于主唱的。在很多的音乐市场，和声歌手并不是随便就能干的。也许你随便拎出一个来，可能唱得比主唱更好，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没有自己单独的舞台而已。当年被誉为台湾乐坛和声界的无敌搭档的，除了周华健，还有一位是黄韵玲。黄韵玲进入滚石唱片接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齐豫和潘越云编写《梦田》这首歌的和声。也正是因为这次合作，齐豫后来把一首难度非常高的古诗词交给了他，没想到他也是一气呵成。才女黄韵玲，即便是和声也可以唱得天籁。这首歌我们听到他和刘若英的合作，听是谁在唱歌。

今天我们说到的每一位和声，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有自己的术业专攻，而和声只是他们的人生当中的中途站。相比起电影里日夜盼望着走到舞台中央的那一群人，这般华语和声的半场人生倒也是轻松自在。假如单纯的唱歌能够让人快乐，那就请继续的摇摆着身躯，大声的唱或者轻轻的哼下去吧。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明天见。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46年的一天，在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主持的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里，一个人正盯着一张二裂变现象照片，百思不得其解。以往的二裂变照片是从一个点开始射向两边的一条直线，但是这张照片在直线的中间又有一条与直线相垂直的线，呈丁字形。这是怎么回事呢？发现这个问题的人是钱三强。在发现那张特别的二裂变现象照片以后，钱三强与妻子，同为核物理研究者的何泽慧以及同行，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发现在铀核的每3000个裂变反应中会出现一次这样新形式的裂变现象。铀核裂变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还可以一分为三。此后不久，他又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关于铀核只有二裂变的结论被打破了。他的导师骄傲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的实验室里第一个重要的成果。钱三强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全先同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学家，原本给他取名叫钱秉琼，秉烛夜谈，问鼎苍穹，意蕴高远，但是小孩子不喜欢。钱三强上学的时候，文化、体育、音乐样样都强，所以有了个绰号三强。后来父亲知道了，钱玄同觉得大俗即大雅也挺好的，干脆就改了，叫钱三强。在法国，钱三强享受着优越的科研资源，获得了最高的奖赏。而1948年5月，钱三强带着夫人和刚满半岁的女儿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为了祖国的强盛，钱三强带着队伍从

您开始潜心研究。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仅仅2年0.8个月以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八九三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嗨，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5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星期二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二的晚高峰来陪伴到大家了。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喽。
4: 一定要关注我们哦，一定要点点赞哦，
5: 一定要挥挥你的小手哦。
4: 亮一下粉丝灯牌哦，
5: 哎，让我们看到你哦。
4: 今天怎么才星期二啊？
5: 怎么啦？你希望是周几呢？
4: 我以为是已经到了星期三，
5: 天哪，
4: 预备翻过这座山。
5: 哎呦，
4: 结果发现
5: 还有两座山，
4: 明天才到这座山。
5: 但也没有关系，反正呢，这个星期已经过去两天了，
4: 是这个星期，
5: 也就意味着我们距离周末的时间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4: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天气有一点点小惊喜了？
5: 哎，非常的晴朗。
4: 虽然说呢，它偶尔下雨，
5: 哎，
4: 但是它不会连着下了，
5: 是
4: 它下一天它晴一天，它下一天晴一天。
5: 你看看今天这天气多么的舒服呀！
4: 而且风雨后就会见彩虹，
5: 哎，
4: 今天见到彩虹了。见到阳光了、
5: 哎、
4: 而且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5: 嗯，
4: 高考结束了，
5: 是的，
4: 哎，
5: 特别需要庆祝的日子了，
4: 开心呢啊，快乐了，
5: 嗯，
4: 一张张朝气蓬勃的笑脸让我们又回忆到了当年的往昔岁月。
5: 很多时候都会发现，尤其是到这一天，上班族都是青春洋溢的、
4: 啊、
5: 我和乐天也终于开启了我们的健身的日子了
4: 啊，是的，
5: 今天我俩终于开卡了，
4: 而且
5: 一个练了上肢，一个练了腿，
4: 而且我觉得在不久的两个星期之后，
5: 我俩
4: 健身房里面就会出现很多高考结束之后的孩子们，
5: 哎，
4: 他们也进入到了健身的领域，
5: 没错
4: 啊，因为你看看，其实身体非常重要，
5: 是的，
4: 哎，这有的时候你看学业啊，有的时候比较繁忙，可能无法这完全的兼顾，但是这个时候你看看，哎，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报了健身房，
5: 哪个时候呀？
4: 就是那我高考结束之后，也去报了那个。这个我们当地的，
5: 那你是有多闲呢？
4: 当地的健身，那肯定是闲呢。你高考结束之后、哦，你肯定就是整个一个，
5: 就你还能去健身呢，
4: 放松的一个状态嘛。
5: 那倒是了、
4: 对啊，那个时候我是很上进的，
5: 嗯，
4: 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最重要的。
5: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是哪里来的自信啊？
4: 然后我经常吃一点西瓜压压惊，昨天我吃了半个西瓜
5: 啊、怎么样呢？
4: 昨天看到杂志有一个研究表明，
5: 什么？
4: 它是保护心脑血管的一个天然帮手。
5: 哎呦，好东西耶！
4: 哎，经常吃西瓜的人比不吃的人更健康。
5: 嗯，
4: 哎，而且呢，这个心脏啊，血管功能明显的改善。所以适当的吃一点西瓜对身体有好处，
5: 而且啊，这个西瓜当中也含非常多的好多东西，比如说膳食纤维啊、钾呀、维生素 C 呀，还有番茄红素等等等等。
4: 没错，
5: 不建议大家吃太多，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吃一点还是蛮好的。
4: 哎，其实我觉得可以的，因为那西瓜您只要是就是说不要吃太多，吃到撑，
5: 升糖指数也不是特别高，
4: 还行，因为西瓜是改善这个健康啊，让自己身心更健康的一个非常优质的食物，大家伙可以吃起来啊，而且这个季

0: 姐也是到了吃西瓜的季节了。
1: 可不嘛，你说下了班之后
0: 啊
1: 你就切一半边西瓜，拿个勺子挖着吃，多开心啊。
0: 哎，这个眼巴前的现在已经六月过十天了，明天就是六月十号了，对吧？你看看这个六月份，其实大家要更积极的给自己暗示哦，让自己这个心情啊各方面啊都满满的正能量。
1: 比如说每天跟自己说，哇，我今天真的好像又瘦了一点呢，我的下颌线又出来了一点，我好漂亮哦。
0: 是，你知道有很多人觉得幸运这个词儿，好像就是有点像中了头彩那么难。
1: 是，
0: 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有一个十年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反而是恰恰相反。
1: 哎，
0: 这个幸运啊，它不是说凭空降临的一个馈赠，而是我们心态和行为努力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哦，
0: 换句话说，就是你的心态调整得非常好，你就会吸引幸运。
1: 也就是说，
0: 哎，
1: 它是一个非常良性的相吸。
0: 没错，
1: 就
0: 是幸运的人，他并不是平白无故得到这个幸运的，而是他拥有了吸收幸运和好运的心态。
1: 哦，
0: 哎，
1: 什么叫做就是一个
0: 什么意思？
1: 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么。
0: 哎，那就说明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才能拥有这个心态呀？
1: 我们得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0: 要积极的自我暗示。
1: 而且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多多跟自己说说一些吉利的好的话。
0: 乐天为什么？乐天经常给自己一个暗示。乐天，你是最帅的，你是最帅的，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你是最帅的。
1: 就连咱们的片头都说了，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惨绝人寰的帅。
1: 哎呦，真是
0: 不能自已的帅。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是吧？令人头秃的帅。这些形容词确实是有点没有必要，但是你看我们就经常，其实它可以怎么样，
1: 有点夸张了，
0: 它可以让我们驱赶内心的怯懦。
1: 对对对，没事跟自己说一说，
0: 对，
1: 我可以的，我真棒，我太好了。
0: 所以我们一直坚信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能量的，哎，快乐的节目，是吧？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跟我们分享快乐。
1: 是的，每天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同时你会发现你吸引的也是跟你正能量的一帮朋友们，
0: 而且
1: 在一起
0: 还有更快乐的事儿，
1: 哎，
0: 就是从今天开始，
1: 嗯，
0: 一直到十一号，
1: 哎呦，
0: 咱们都是好天气了，
1: 都是大晴天，朋友们，
0: 除了部分有湘东湘南的零零散散的一点小阵雨，但是无伤大雅，
1: 可以忽略。
0: 哎，预计未来十天咱们湖南的降水都是偏少的，都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哎，
1: 来吧，
0: 所以说非常好。
1: 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长沙具体的这个情况。
0: 咱不说别的，咱就说眼巴前两天，
1: 这三天吧，
0: 对，今天明天后天，
1: 对，
0: 都是晴天，
1: 晴天见多云，
0: 且温度特别宜人，
1: 特别舒服，26度左右，
0: 最高气温也到不了30，
1: 多好呀，
0: 所以特别不错。
1: 嗯，
0: 好吧，在这样幸福美好的日子里，哎，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傍晚时分，我们的互动话题应该聊些什么？
1: 我们聊聊这个吧。就在这个阳光宜人的夏天，
0: 哎，
1: 解锁一个夏天最适合放松的方式，
0: 那必然是
1: 什么呢？
0: 躺着，或者是泡在水里。哎，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我夏天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
1: 游泳吗？
0: 不是游，是泡。泡在泳池里
1: 啊，也就是说你是那个游泳池当中也不滑动也不移动
0: 一条大胖鱼。好了，去省略您的笑声，不是特别的好听。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天气一热，人容易怎么样啊？烦躁啊，烦躁。那烦躁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解锁一下，解锁一下这个夏天适合放松的一些方式啊。北京时间的17:12，大家伙一起关注 FM89.3， 分享一下您夏日解锁夏天的方式是什么呢？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零七三幺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又是神清气爽的一天，
5: 又是让人快乐的一天，
3: 哎，又是陪伴你成长的一天，
5: 又是一路生花的一天，
3: 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又是灵气闪耀的一天。
3: 好，一直这样接龙下去，我们会在几点下班呢？
5: 总之今天是非常放松的 relax 的一天。
3: 没错，
5: 我们就来说这个话题。
3: 今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虽然说大家高考结束了，我们俩也没参加高考，但是我们俩就是很开心。
5: 对
3: 啊，就觉得这种好
5: 像我们仿佛是穿越回到了那个时候，
3: 哎，回到了当年的那个青葱岁月，
5: 是那个少年，那个，
3: 哎，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想解锁一个阳光明媚的令人放松的夏天。哎，小荷才露尖尖角，他说，
5: 对于我来说，
3: 嗯，
5: 能有时间把春天乱七八糟的衣服再收拾收拾

0: 给夏季小裙子之类的衣服腾出地方，让衣柜换季换新，这就是最放松的方式了。
1: 天哪，你知道吗？他说他分享的这件事儿是我最讨厌的一件事儿。
0: 我也讨厌，
1: 因为你把它收拾出来真的非常的费心思，很累。
0: 而且长沙你会知道，这个夏天和这个春天和秋天是非常短
1: 的，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冬天的衣服刚收起来不久，这个秋天的衣服也穿不了多久又到夏天了。
1: 你真的是眼睛一闭一睁就春天就过去了。
0: 是的，
1: 是很哎，我觉得春天比秋天还短，我真的觉得长沙的
0: 真是，
1: 对，
0: 嗯，
1: 你可能就是在一片错愕当中你就度过了这个春天，
0: 眨个眼夏天就到了、
1: 哎、而且今年咱们这个春天雨季稍微来得早了一点、
0: 是
1: 啊，而且就是成天下雨。
0: 嗯，
1: 这个睡觉觉说了，夏天天热的时候呢，我最放松的呢就是护理。
0: 哦，
1: 那么睡前呢洗一个流程齐全的澡。你等会儿，这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个词儿啊，流程齐全。您这个怎么还有流程不齐全的是吗？啊，然后顺道呢护理一下这个头皮、
0: 哦、
1: 啊，这个皮肤啊，面膜、唇膜啊，眼霜、身体乳，咱们是一个不落。
0: 哎呦，
1: 哦，这应该是一位明星了。太精致了，
0: 它真的很精致、
1: 啊、按摩皮肤的同时戴上蒸汽眼罩，关灯睡觉，摸着自己光滑的皮肤，被自己迷住的感觉，
0: 天哪，心是有点小自恋恋啊，
1: 就是有一种最高的境界就是自恋。哎，
0: 但自恋能够让人这个身体也分泌不少的内啡肽。
1: 哎，你知道吗，但凡幸福感强的人都有些许的微微的小自恋，你没发现吗？
0: 是啊，
1: 是这样的。
0: 但自恋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1: 是是，
0: 首先你就是爱自己，喜欢自己，这是第一步嘛。
1: 哎，你知道吗，以前就是你觉得这个词儿就偏贬义，
0: 嗯，
1: 现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这词儿
0: 我觉得
1: 偏褒义是吧。
0: 对，
1: 哎，就是说你首先爱别人要学会先爱自己嘛、是吧。哎，老谭
0: 自信一点、啊、
1: 老谭说什么了，
0: 他说我的销售方式是熬那个酸梅汤，
1: 哎呦，
0: 乌梅、山楂、陈皮、甘草丢到锅里面咕咚咕咚半小时、然后那个绿渣放到冰箱里边，晚上回家倒出来加这个加个冰块，喝一口的时候觉得一天的累都散掉了。
1: 哎，他这个老谭的这个配方
0: 啊，
1: 老谭这个配方、就是用北方话讲，那叫一地道，
0: 有讲究是吗？
1: 非常讲究的。
0: 哎呦
1: 啊，你知道吗？凡是这个地道的这个酸梅汤，都是要用他说的这四个食材和这个也算是中药啊。
0: 哎，我发现每一次就长沙要吃个夜宵啊，他都会匹配上这个酸梅汤。
1: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泡的。
0: 啊，
1: 就是粉粉泡的、
0: 哦、
1: 糖分偏高，
0: 是、
1: 啊、
0: 酸酸甜甜的，
1: 真正的就是说还是非常非常好喝的、啊，特别的，而且它还是一个补中益气，啊，就是开胃健脾的这么一个良方。
0: 哎，好哎，
1: 这小美说了，我假比较少，但是一旦放假呢，我就会找一个安静的茶室，点一盏明前龙井，
0: 哎，
1: 自己慢慢泡是慢慢品，哎，看着这个茶叶呀在热水里面舒展开来，闻着那个淡淡的豆香，哎，一坐就是一下午，手机放桌子上面几乎不看，这才是属于我的放松。
0: 哎，他很会耶，他会生活的、
1: 他说明就是不是很忙，因为手机他都不响。不会打扰他是吧，
0: 他也可能是属于那种就工作之余把手机一个静音的状态，不希望有任何工作的一个打扰。
1: 是的，
0: 对
1: 啊，这份潇洒确实很令人羡慕。
0: 胡宝宝说什么呢、
1: 哎、说什么了，
0: 他说对于我来说，下班之后早早的洗漱完，和朋友聊天吃东西，畅想未来，就是能让我放松的事情了。
1: 哦，他有室友，
0: 哎，挺好的。哎，你现在回想起来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在大学的这宿舍的时候
1: 啊，
0: 有室友的生活真的非常非常幸福？
1: 一般。因为我们那时候寝室有八个人。
0: 哦，八个人的还是有点聒噪、
1: 啊、那是相当聒噪。很难，就是众口难调。啊，真的，
0: 那确实 啊，我觉得四个人是最舒服的。
1: 你看众口难调本来是
0: 唠嗑什么的，
1: 用在这个吃东西啊吃这些，但是这用在声音上也是一样的。啊，是。
0: 冒险的箱子说什么呢，
1: 是这个午后燥热不想出门就窝在空调房，咱们挑选一部治愈题材的电影，这个跟着剧情来漫游。哎呦，他推选的几部啊、我们也不说了，反正这几部都没看过，
0: 都没看过、
1: 但是我听说过第一个这个、
0: 哦、
1: 啊，这个我听说过，我那天看了一个，就是就是讲那个吃，这个是一个法国的影片，然后讲就吃饭，讲饮食的，就是一直就是
0: 一直吃，
1: 没有音乐 啊，从头到尾就是做菜，
0: 哦，
1: 啊，各种各样的菜，
0: 沉浸式的
1: 啊，就是一个偏纪实，
0: 它是一个纪录片是吗？
1: 我很喜欢。

0: 看这样的片子，你知道吗？
1: 那跟看吃播有什么区别吗？
0: 不是，静静，你不理解，就是当你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你家里这个电视上放这样的片子，就是它娓娓道来，声音很低沉，然后你就特别的有生活气息。我不知道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分感感觉？
1: 它会不会很像一个催眠曲？就是你看着之后，你很容易就犯困。
0: 是的，哎，
1: 所以它是个天然的白噪音。
0: 看了20分钟，咱就睡觉了。哎，咱醒来之后直接看结尾。
1: 哦，
0: 对，
1: 哦，是这个作用啊。
0: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这些文艺片啊，它有一个特点，它不管你在什么时候看，都能够接得上前面的剧情。
1: 它反正在吃。
0: 对，是的，是的，它只是说换了一道菜。
1: 就它比如说吧唧嘴啊，或者是在咀嚼东西的时候，它那个声音就是天然白噪音嘛。
0: 没错，
1: 对对，
0: 没错啊。酸菜说什么了？
1: 西瓜算不算？
0: 哎，
1: 吃西瓜。
0: 他也爱吃西瓜。
1: 他说我会在前一天买一整个西瓜，放冰箱冷藏，第二天对半切开，用勺子挖着中间的部分吃，那一下非常治愈。
0: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的。
1: 我也觉得，我觉得夏天少不了西瓜。
0: 对，这个西瓜一定要这么吃才觉得特别的幸福。
1: 对，
0: 就是论牙吃感觉就不是很香甜。
1: 而且我觉得西瓜把它切成块，然后用那个牙签，
0: 我觉得也少了点意思。
1: 我也觉得少了点意思，还是得要就是这样挖着吃。
0: 对啊，莉莉丝说了，我周中啊很忙啊，工作日很忙。
1: 嗯，
0: 最期待的事情呢，就是周末啊睡一个超级大懒觉。
1: 哎，
0: 有谁懂啊？哎，咱们睡完觉之后起来，把家里做一个什么呀？简单的清理，我会觉得非常的放松。
1: 可以的。
0: 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打扫卫生啊，就是给内心除尘。
1: 是这么回事。我那天还看到有一个那个心理研究，他说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一定可以选择这件事能够让你心情马上恢复过来，
0: 哦，
1: 就是把家里的一些边边角角打扫得特别干净
0: 啊。
1: 甚至你也可以，如果说这个经费足的话呢，叫一个那个阿姨过来稍微的打扫个3个小时，你也会觉得家里特别舒服。
0: 哎，心事明镜台。
1: 对了，
0: 时时紧服侍。
1: 哎呦
0: 啊，勿使惹尘埃。
1: 嗯，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 八九点三，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5: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二快乐了，朋友们。
5: 说起来，这个今天是6月9号哈，
1: 是。
5: 其实你知道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7月3号左右，中小学就要放假了。
1: 是啊，
5: 今年放假的时间早了一些，而且呢，今年也是这个学期是属于最短的一个学期，
1: 没错，
5: 哎，所以说呢，很多家长朋友们都开始提前为孩子们呢暑期生活，哎，尽早的来安排了，尤其是这个时间段，不到半个月啊，半个多月的时间啊，
1: 没多久了，
5: 主要是孩子们要准备什么呀？期末考试了，
1: 哎呦，
5: 这个期末考试啊，说到我们以前小时候，咱们期末考试最重要的是什么呀？背的
1: 东西太多了，
5: 你比如说单词，你背的熟不熟？
1: 古文你背完了没有？那么多，
5: 你数学的这个一些公式定理你熟不熟？不能够灵活使用的话，就很难在数学上面拔得头筹。
1: 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告诉大家呢？
5: 你知道小学到初中都要掌握4200个英语单词，
1: 是
5: 300个核心短语，240篇古诗文，150个数学公式，这些您没有高效的记忆方法，您能记得会吗？乐天儿当时啊绞尽脑汁，还好。脑瓜比较聪慧，也是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呀？
5: 现在好消息来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暑期开启了。暑期班呢，现在在提前暑期之前，想让大家了解一下啊，2个小时的免费亲子课程，咱们重磅上线了。这个课程不一般，首先是专门为什么呀？咱们湖南学生来设计的，是分段式的教学。哎，小学咱们用什么呀？用韵律法来背古诗。初高中啊，就是用时空故事法来攻破古文，或者是用联想法来牢记英语单词，这个都是策略。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次啊，最强大脑依旧是这个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讲解最强大脑的记忆底层逻辑，搭配上 AI 的智能高效赋能，让孩子们不仅仅英语单词背得牢，而且这个古诗文呢，记忆当场提升3到5倍。
1: 哎呦，这太好了！
5: 是啊，
1: 你想想，再好的方法，实践才是硬道理吧。这个周末我们组织了2个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年龄呢是在8到18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报名，而且家长可以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2个小时的一些公开课的内容。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当然，为了保证大家的一个体验感，每场是仅限20组家庭，非常非常的期心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8935的音乐之声。是回复英语两个字，一定要填写完

0: 报名信息之后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了。
1: 最后五组家庭了，抓紧时间了，注意了，亲爱的朋友们，您一定要去听一听。首先它是全免费的，
0: 嗯哼，
1: 最重要的是您听完之后您都觉得收获满满，
0: 而且你会觉得就那一天你学会的单词你怎么都忘不掉了。
1: 对，
0: 就我和乐天那天接了个电话，我们世界记忆大师跟我们稍微的一说、
1: 啊、
0: 那个单词导游
1: 那真的是
0: 怎么都忘不掉
1: 难以忘怀啊。 GUI
0: 贵的，
1: 哎，你看看这个拼读是吧，所以说呀，你看真的是方式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孩子学不会，是方式方法出了点小插曲。
0: 是的，赶紧回复起来吧。
1: 哎，回复什么呀？
0: 回复英语就可以了。
1: 微信后台有朋友问了，那个你们那个零食我们特别想买，我跟我们家娃娃已经买了一套了，现在已经吃完了，现在呢我们还想再买一套，还有没有名额了？今天这个星期最后一个星期，
0: 是，
1: 那么名额呢也不多了，
0: 是
1: 我们就是晚高峰时间段，以前都是100单，现在呢50单都没有啊，也就是30多单，
0: 对，
1: 现在我们一开口你看就十几单没有了，所以抓紧时间回复零食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总共到手是6个这么大的盒子
0: 小罐罐
1: 啊，六个罐啊，这个罐可不小啊，
0: 不小啊，
1: 最低最低180克，最高的250克呢。
0: 是，
1: 所以说啊，里头有什么呀？有我们的丁香陈皮、
0: 当归黑豆，
1: 有金桔红薯，
0: 而且每个都是 double
1: 啊，
0: 一个大礼盒，这个礼盒也特别漂亮，是我们893那个联名款，
1: 漂亮啊，浅绿色的，
0: 浅绿色、特好看，
1: 直尺青绿，特别漂亮，
0: 大家送人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
1: 最重要的是草本小食，健康又营养。哎，有黑豆，你看这黑豆啊对身体特别好，尤其是
0: 当
1: 归黑豆。
0: 当归黑豆
1: 最近在网络上啊特别火爆，
0: 特别流行
1: 当归黑豆、
0: 啊，
1: 很多这个博主啊都推荐，尤其是喜欢熬熬夜夜的，喜欢干嘛呀，喜欢这个特别喜欢深夜看剧的，过度用眼的，
0: 是，
1: 甚至说呀这个
0: 脾虚的朋友们，
1: 脾虚的都可以吃，而且吃完之后是立竿见影，
0: 对
1: 啊，它是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吃点好的、
0: 嗯、
1: 对自己好一点，对你喜欢爱的人好一点。
0: 来吧，回复起来，回复什么呢？
1: 回复零食就可以抢购了。北京时间17:36，进入到今天的时事热文，说到今天的头条，我们要讲到的是大家可能比较期待啊，最近呢这个有很多小伙伴都在关注，哎，关注什么呀？
0: 哎，
1: 关注新一代的 iOS 系统，
0: 也就是说苹果的那个新的系统它有什么一些升级啊或者是改版没有呢？
1: 也就是说大家熟悉的 iOS 27，苹果全家桶已经集体迈入了27时代。
0: 没错，
1: 就在2026年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主题演讲当中，它的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新一代的版本迎来发布了。
0: 哎，
1: 那么这一次的新系统重点放在三个方面。
0: 哪三方面呢？
1: 第一个是提升
0: 你怎么北方话提升啥呀？
1: 山东味儿出来提升了这个各个平台的一个响应程度啊，也就是说它更加的快速，哎，强化了日常的一个什么呀使用的便捷性。
0: 第二个，
1: 哎，怎么了？
0: 提升了这个可控性和安全性。
1: 不是提升了，是省机了，
0: 省机了。
1: 对
0: 啊，为儿童打造了安全可靠的平台。
1: 哎，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 Apple 智能上面呢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0: 是
1: 啊，采用了这个创新的构架，为各个平台带来了焕然一新的什么呀 Siri 系统。
0: Siri,
1: 啊，你好 Siri 那个系统啊。另外呢，众多的这个实用功能整合在了常用的各款 APP 当中，
0: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调整，就是调整了闹钟，它是也是专门为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针对于法定节假日的一个直接识别的能力，
1: 调休闹钟，
0: 调休闹钟。
1: 哎，你听听这个名字，
0: 这多好呀！
1: 就是说，他又对这个，比如说调休啊、法定节假日啊，他直接识别了就，就
0: 是的。
1: 哎呦，真好！
0: 周末调休补班日，闹钟会准时的响铃唤醒，
1: 是、
0: 多好呀！不需要定闹钟了，以后都。
1: 所以说呀，就是说，大家伙儿也期待一下，可能在未来的这一个月当中，哎，您的这个手机系统就会推送这个
0: 更新了
1: 啊，对，这个更新了、
0: 记得一定要更新啊。
1: 另外还有一条消息啊，您看看最近啊，这个金价银价呀、油价呀好像都出现了波动，比如说这个国际油价微微涨了一点点，那么呢这个金价呢可能又微微跌了一点点，所以说呢大家投资也要谨慎了。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条消息啊，今天也上了热门了啊，就是说到这个有一个品牌啊，这个某善师啊，对吧，这个品牌，所以说呢这个目前呢他们是召回了2011年到2020

0: 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这个高真空的不锈钢食物罐。
1: 嗯，它设计数量还蛮多的。
0: 哎，怎么回事呢？
1: 嗯，它这是怎么回事？哎，我们看到啊，
0: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就说到，
0: 召回的，
1: 他说到这个，因为这个受影响产品的一个瓶塞，它未配备一个泄压阀，
0: 也就是说里面会积聚压力，
1: 是
0: 导致什么呀？
1: 导致那个瓶盖子可能下方有个东西会被弹出来。
0: 哦，也就是
1: 还是有风险的。
0: 这就说属于质量问题。
1: 对
0: 啊，是吧？
1: 嗯，
0: 而且你这个有的时候呢，它这个密封不严呐，
1: 嗯，
0: 很容易出现对这个使用者的一个撞击伤害。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膳魔师啊，中国就将免费更换一件这个全新具有这个泄压阀的密封塞，
1: 是
0: 消除这个安全隐患。
1: 对，大家如果家里面有这个，这个杯子的，大家可以看看你的杯子是不是 SK3000 或者是 SK3020 这两个系列了。如果是的话呢，你可以去联系一下官方来退换喽。
0: 哎，是没错。因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咱有问题，咱就承认错误，
1: 是
0: 抓紧时间修改改正，这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6: FM 89.3 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5: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6: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5: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的更是跟不上。
11: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5: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2: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1: 怎么报名？
5: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3: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4: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5: 那主持人是谁啊？
14: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5: 哎呀，那到底是？
16: 对呀，到底是？
14: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7: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5: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17: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5: 准备好了吗？
17: 上车喽！
14: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8: 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别幸福的时刻
15: 哦。
18: 为什么？福利时间。
15: 嗯，
18: 什么福利呀？哎，我们的很多湖南多个景区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福利。
15: 什么福利呀？
18: 那就是针对于中高考学生的专属福利。
15: 太棒了！
18: 哎，这个大家知道，
15: 嗯，
18: 大家就是各位考生非常的不容易，
15: 嗯，
18: 也特别辛苦了，
15: 特辛苦啊，
18: 这个。很多朋友呢就会选择在考试完了之后啊，尤其是考生们，就像我们当年也这样啊，
15: 嗯、
18: 就会想要去，走一走，看一看、
15: 啊，
18: 放松一下心情的同时，也看一看这个美丽的大好河山。

0: 是吧？哎，好消息来了，比如说咱们的长沙十堰湖景区，就在6月6号到7月6号啊，只要您这个2026届的中高考毕业生凭借中考证原件、复印件或者是电子照片，都可以享受景区大门的门票以及和玻璃这个栈道的双免政策。
1: 这真好呀。
0: 最重要的是，如果说您游船呢、丛林穿越这些项目，还可以享受8折优惠。
1: 还看到了长沙世界之窗
0: 隔壁，
1: 对，就在我们隔壁，对所有2026届的高考生推出了一个专属福利。
0: 哎，
1: 6月12号，很快了啊，招募10000名应届高考生免费的游玩长沙世界之窗。
0: 太好了，
1: 进入景区啊，这个大家扫一扫那个公众号的二维码，完成线上报名填写就可以了。
0: 还有更好的消息，
1: 另外他说到整个六月，这个2026届的全体毕业生均可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
0: 那可太好了，真不错。
1: 还有吗？
0: 我觉得世界之窗挺好玩的，
1: 好玩。
0: 我上次坐他那个海盗船啊，哎呦我的老天爷，哎呀，晕眩了。
1: 晕眩还好玩呢，
0: 非常难忘的经历。啊，
1: 你
0: 上去没有3秒钟就喊快停下。
1: 还好你没有遇到那种特别容易就是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啊。
0: 但是那个真的是毕生难忘那次。对，但是还挺好玩的啊，尤其
1: 那个大摆锤我也觉得特别好玩，
0: 因为他们那儿有很多那种 NPC 角色嘛，哎，就是还挺这个
1: 有一些主题性，
0: 挺有氛围感
1: 的，
0: 是啊。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沙大王山飞行营地啊，也有这个好消息，就6月10号到7月10号，也是一个月的时间，凭本人的这个准考证当场立减100元，你可以坐那个直升机，
1: 哎呦，
0: 还有动力伞，这个等你玩啊，都有优惠的，大家伙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低空飞行的魅力啊。
1: 还有，
0: 当然了，还有这个邵阳武冈云山景区，还有这岳阳平江的石牛寨，
1: 是
0: 都有不同程度的什么呀，哎，这个减免政策，大家伙了解一下，
1: 关注起来。
0: 不过说实在的啊，你看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呀，好像我们俩才刚过完六一儿童节，好像端午节近在眼前了。
1: 哎呦，马上就要到了耶，朋友们。
0: 是真的，哎，一个星期之后，
1: 大家有没有安排起来呢？
0: 好像就是下个星期周末。
1: 快了，快了。
0: 哎，是的，所以说你看看这个端午假期临近啊，这个出游的热度肯定是持续攀升了。3天假期，怎么样啊？最近一周的这个端午期间，跨省机票加酒店的这个套餐，
1: 哎，
0: 热度环比增长了超过90%。
1: 嗯，
0: 都哪儿啊？
1: 广东、四川、贵州、湖南、江西位列机票搜索热度榜的前几位，前五位。
0: 是的，
1: 而且作为端午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之一呀，湖南也是凭借龙舟赛事啊、非遗体验啊、民俗活动等等等等的一些文旅场景，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的目光了。
0: 那是必须的，从这个汨罗江畔的龙舟竞渡啊，到这个长沙街头的非遗体验，还有这个潼关窑的国潮大戏、莽山的瑶族民俗节，你看看，这就是文化盛宴、文旅盛宴，蓄势待发，等着你来参观来玩啊。这个当然了，说实在的，最近啊有很多这个票价也迎来了好消息，
1: 特好，
0: 都低于这个高铁的2等座的票价了，
1: 我和乐天都蠢蠢欲动了。
0: 而且当前的长沙机票的优惠也是多多啊，比如说从今天开始，
1: 你最爱的地方，
0: 哎，南航在长沙黄花机场的部分出港航线当中推出了少量的优惠机票啊，据说呀最低票价只要260。
1: 天哪，
0: 哎，
1: 这千万一定要抓住机会啊。
0: 刚刚静静说到了我最爱的地方是哪里啊，海南三亚。
1: 是啊，
0: 哎，长沙到三亚的最低机票就是刚刚乐天说的最低260块钱起，
1: 你看看，
0: 到海口370块钱起。
1: 哎呦，
0: 西南方向比如说大家经常去玩的喜欢的重庆300起，
1: 西双版纳
0: 320，哎，
1: 成都350。
0: 好了，我明天就请假去成都了。
1: 昆明380。
0: 哎呦，真好，
1: 还有很多地方呢。
0: 错峰旅行也是有必要的嘛。
1: 是，大家这个提前的规划起来，然后这个机票你也可以查一查，看哪个更适合你一点。
0: 没错，你看看，包括去广州也只要300多块钱，
1: 去西安290块钱，
0: 是，
1: 去温州340，去上海370。
0: 哎，你别说这几个热门的地方，
1: 哎，特别好。
0: 哎，所以说呢，但是呢，由于这个机票啊，它价格是每天都有波动的，所以说大家伙啊，具体详情还是要参考那比如说航旅纵横啊，了解一线的这个消息。
1: 是的。
0: 另外最近啊，这个很多地方就是百花盛开，
1: 是
0: 啊，说到绣球花，很多小伙伴很喜欢这个特别漂亮花团锦簇的感觉。最近长沙万家里中路和劳动路交汇处的有一个叫花雅阁，免费向市民开放了。
1: 哎呦，
0: 他那园区内啊就有绣球花，那真的是 哎，四。

0: 肆意绽放，哎，层层叠叠，花团锦簇枝满头，缤纷色彩令你心动，
1: 真不错。
2: 它真的很适合就是在下了班之后啊，或者是说你在中午的时候想出去吃个饭的时候，你去那边去逛一逛。
1: 尤其是
2: 万嘉里中路跟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
1: 特别适合相亲的朋友。
2: 嗯，
1: 哎，约在这个位置，为什么呀？
2: 你这可真能想啊，
1: 一起赏花，
2: 一起喝个茶。
1: 这个在古代呀，唐宋时期
2: 啊，
1: 各个朝代都是很雅的一件事儿，是不是啊？而且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啊？
2: 华雅阁，
1: 自带雅致的古韵。
2: 赶紧去看看吧，朋友们。
1: 在这个江南的风情里头，徜徉，互诉衷肠，表达爱意。
2: 哎，
1: 这不是相亲圣地吗？
2: 这是个好建议啊！
1: 哎。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不要以为程序员都是男性，世界上第一位计算机编程员就是女性，艾达·勒弗雷斯。1815年，艾达出生在伦敦一个上流家庭，父亲是著名的英国诗人拜伦，母亲安娜贝拉则喜欢研究数学。他从小培养艾达学习算术、音乐和法语。他认为艾达的想象力是危险的，很可能是毁灭性的拜伦家族的遗传因素。但是艾达的想象力没有被压制，而是很好的与他的机械天赋融合在一起。12岁的时候，艾达渴望飞翔，他为此研究了各种可以充当翅膀的材料。而他对数学的痴迷，在他遇到著名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巴贝奇曾耗费10年光阴，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台差分机。差分机由刻有数字的轮子叠加而成，转动其手柄就可以进行准确的计算。当拜伦夫人带着艾达去巴贝奇家里参观，艾达一下子就被差分机迷住了。他开始与巴贝奇通信，两个人成为良师益友。1834年，巴贝奇开始设计他的新项目分析机，它比差分机具有更多的功能，更精确，这也是最早期的计算机的雏形。1842年，意大利的一位数学家撰写了有关分析机的论文，作为好朋友的艾达成为这篇论文的主要翻译者。在这其中，艾达添加了很多注释，他写下了如何具体操作计算机进行计算，这被认为是最早的计算机编程。艾达想把操纵学从数学中分离出来，这个操纵学实际上就是计算机科学。由于种种原因，分析机并没有被真正制造出来，但是它的设计逻辑却非常先进。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发明出来，人们才重新认识到艾达的价值。它也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

0: 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哎
1: 呀，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0: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4: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05了，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欢唱时间。
5: 今天我们唱的这个歌呢，我们俩非常慎重的选了一下，
4: 对，我们俩商量了一下，
5: 非常适合，
4: 因为你看最近是吧，很多大学生
5: 对
4: 也即将步入这个社会，进入到工作岗位，
5: 嗯，
4: 哎，各位这高中生们，哎，也即将步入到大学的新生活，
5: 是，
4: 还有初中生们即将步入到高中的新生活，
5: 哎，
4: 所以说呀，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这只小小鸟都能够怎么样啊？展翅高飞，
5: 都能够飞起来了。
4: 哎
5: 哎，这首歌我们两个选择了一个非常好听的版本，
4: 哎，
5: 来自于歌手舞台上面罗琦老师的一个版本，叫做我是一只
4: 小
5: 小
4: 鸟。
5: 大家回复小小鸟会弹出歌词，今天我们就来嗨唱这种非常经典的老歌了。
4: 走着，
6: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7: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8: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7: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8: 他们这是要干嘛？
7: 我是文静，
8: 我是乐天，
7: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0: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7: 会跳舞的民谣，
0: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7: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0: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9: 落日狂欢音乐会。

0: 哇哦！
1: 我说吧，非得选这么一个版本。
0: 罗琦老师确实飞得非常高，我们俩是扑哧扑哧的小翅膀啊，在中间。
1: 咱们是能唱得了这种改编的歌曲吗？
0: 我们俩是连滚带爬。但是这个氛围感还是有了啊。
1: 但是后台回复的怎么有这么多人呢？
0: 很多朋友都回复了小小鸟啊，款春两位棒棒哒，高音真的是冲破了大气层了都。
1: 但是就是可能人家有一定的这个即兴的成分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就是主要是我有点找不着调了啊。对，高音的部分就是声线还是可以诠释的上去。
0: 对对，我们的这个底气还是蛮足的。是，
1: 好吧，那就一首歌的时间等你来开唱。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0: FM 八九点三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9: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八九三售价98.5元。
10: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9: 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妈，端午安康！
1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3: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4: 燕之屋。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2: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0: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2: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2: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4: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

0: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0: 灵气闪耀，
2: 乐天文静，
0: 等你来嗨翻现场，
2: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3: 来吧，第一位要听谁呢？我想听他。
4: 哇，今天
3: 因为名字非常的好听，
4: 哦，
3: 叫做
4: 我最
3: 闪
4: 亮。今天我们就闪亮登场的是他了，好不好？
3: 第一位啊，
4: 第一位啊 ，Hello， 你好，闪亮 ，Hello。
5: 有时候我觉得像一只小小鸟，想要怎么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怎么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怎么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温暖的怀抱。
3: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4: 嗯，
3: 这个猜测，我觉得他是我老乡。
4: 为什么呢？
3: 小哥哥，
4: 你听到了些许的一点
3: 山东人。
4: 人家可没说那一句
3: 啊，
4: 但听出了。哎，闪亮，你是吗？
3: 闪亮，我觉得
4: 你回答一下，
3: 不是山东的，就是河北的。
4: 哦，
3: 也有可能是河南的。
4: 哦，
3: 反正就
4: 有一点点的
3: 晋冀鲁这个附近的啊。
4: 你待会儿回答看猜的对不对啊？
3: 是吗？
4: 我们给闪亮匹配一个非常甜美的声音。
3: 闪亮唱的特别的好听，
4: 是好听啊，
3: 非常的这个直给型的，
4: 而且他还即兴的改编了一下，
3: 是吧？
4: 嗯，
3: 那我们下一位就要是
4: 匹配一个温柔的路子，好不好？
3: 路子吧，
4: 来吧。
3: 哎呦，今天路子唱的可挺长的，嘿，来吧。
6: 我

0: 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1: 嗯，好好听哦，我好喜欢鹿子的声音，那种干净的那个地方，
2: 哎，
1: 很舒服，很透亮的感觉。
2: 没错，今天鹿子唱得非常走心，肯定是带着祝福来的。哎，你看，就像敏轩说的，希望莘莘学子们呐，都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步履坚实，奔赴属于自己的灿烂前程。
1: 那我们就来听听敏轩
2: 来吧
1: 的版本。

0: 带着这种暖暖的这种爱意，暖暖的祝福的感觉，在这演唱这首歌，非常深情。谢谢米轩，
1: 我仿佛看到了我年少时光的身影，那个帅气的男孩奔赴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哎呀，真的是。

0: 搞笑的人真的不能深沉。
1: 就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嘴角在上扬。嗯，
0: 好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位叫做小马哥，刚刚发过来。
1: 哦，小马哥，哎，
0: 来吧，
1: 已经是很久没有听过他唱歌了。
0: 是的，
1: 不知道最近他唱歌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提升呢？听听看啊。
0: 嗯，是不是有点太小了声音？
1: 是哎，这最大声了哎。
0: 哦，小马哥是这样，就是声音太小了，我们这个系统就是有一点识别不过来啊。
1: 嗯，
0: 可能需要您就是稍微大声一点，
1: 或者你重唱一遍，
0: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推到最高了。
1: 对，
0: 然后接下来
1: 你看是不是连了 CarPlay 之类的？
0: 我们听一听
1: 莹莹，好不好？
0: 自称是要了老命的莹莹啊，来吧，
1: 听听看啊。
0: 嗯，好了，
1: 哇哦！

0: 这个你、哦、你这个属于挑战自我了。
1: 哎，真的就是很高亢，他的声音而且又通透。
0: 他一定回忆的是他的那个年少时光，
1: 对，
0: 高考结束之后，嗯，哎呦那种快乐
1: 向前冲的感觉，
0: 是的，
1: 像一只快乐小鸟。
0: 小马哥说，哎，我怎么回听声音很大？来，我们再试一下，
1: 我们再试试啊，
0: 我们再试一下，来，
1: 看这一次会不会声音再大一点？
0: 是。哎，可以了。小小鸟不错，
1: 哎呦，
2: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琴弦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就飞呀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1: 啊，可以耶！哎，小马哥真的就是比之前唱的更好听了，而且他的声音的这个质感，我觉得非常适合这种男中音的一个区间。
0: 没错，
1: 而且你们男团真的就是这种声音好像不多，哎，就是他小马哥的这个声线好像不太多，
0: 哎，
1: 你觉得呢？
0: 没错，
1: 嗯，
0: 小马哥应该多唱啊，
1: 算算小马哥你多唱呀，我们可喜欢你这个声音了，
0: 哎呦真不错，
1: 非常的有魅力
0: 啊，是这个
1: 很有磁性，
0: 静静的一个喜欢的一个声线，
1: 是是是，
0: 啊，
1: 我很喜欢这个声线啊。
0: 啊，下面这一位橘子，
1: 哎，给小马哥匹配一个女生啊，来，嗨。
3: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1: 嗯，
0: 这小朋友
1: 小孩
3: 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
1: 嗯，
3: 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
0: 我觉得
1: 好可爱呀，
0: 虽然他没有在调上，但是他却创造出了一首很好听的新歌，你感觉到了吗？
1: 而且我很喜欢听他这个版本，
0: 就是他的这个创造能力非常强，这就是孩子真的，这个确实啊，
1: 嗯，
0: 改编能力特别强，
1: 天籁之声
0: 这属于一个孩子的天赋，
1: 他就是小百灵，
0: 希望这个大橘子呀一定要关注到小橘子这个创造能力，
1: 对，
0: 不要扼杀啊，这特别好，
1: 好好听
0: 啊
1: 以后我们要组建这个小朋友的合唱团，欢迎他来报名，
0: 青春的力量，
1: 啊，是的，
0: 好吧，北京时间18:29，接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精彩继续了。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来了，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呢，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男团、女团的，各种声音高亢的，声音温柔的，我们刚听到了很多的版本。接下来我们要听这一位朋友小 A 啊，他说这个年纪一大把了，唱这个够呛啊，所以你今天唱了吗？小 A 唱了，来听听看小 A 的版本。嗨，小 A 你好呀。
5: 我是一只小小的小鸟，想要飞呀飞，就飞呀飞不成啊。
6: 哇哦，
5: 我心心念念心心念念在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6: 哇哦，
4: 哇哦，哎，他总是会给我们惊喜耶！我以为他今天会唱的有点不太 OK 的，但是没想到这么惊艳。
6: 太棒
4: 了，他最后竟然还升了 key 唱了，没想到小 A
6: 宝贝真的我由衷的感慨一声，太棒了宝贝，
4: 真的可以，真可以。
6: 你怎么他发出了由衷的感慨，他说咱们一把年纪今天折腾的够呛。不是的，这是什么的味道？这是青春的味道。
4: 对，
6: 小 A 你正青春呢，你怎么一把年纪？
4: 就是啊，你可是少年感担当啊。
6: 对呀，我听才18。哎
4: 来吧，这个
6: 就听到这儿吧，
4: 就听到这儿了。
6: 还有很多小伙伴发的，
4: 是还有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
6: 咱们就是听到这儿吧。啊，好了，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还在询问我们的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是否还可以报啊？现在还有两个名额，两组家庭可以报，抓紧时间回复起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您不仅可以获得的是提高英语单词的记忆能力，同时还可以获得记忆任何文字的方式方法，至少可以让您的记忆力提升3到5倍。
4: 是的，而且老师会教给学员们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这个 PVP 的记忆法、定妆法、串联法等等等等。短短时间，学员们就可以把一篇文章啊、几十首古诗词啊、几百个单词牢牢记下来，精准而且快速。世界记忆大师是亲自为孩子来授课，2个小时都是免费的公开课，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每个周末都只有20个名额，20组家庭来参加。回复英语两个字，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
6: 没错，
4: 记得填完报名表之后滑到最后面，点击那个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了。最后2个名额赶紧的来抢吧。
6: 我觉得呀，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这个课程的神奇，这个免费课程您一定要去体验。
4: 是，
6: 就是我们俩就只是给人家连线连了5分钟，
4: 不到5分钟，
6: 我们都感受到了它的神奇，
4: 非常神奇。
6: 当年乐天去蹭课，只蹭了20分钟不到，就学会了一个宫殿记忆法，记忆宫殿法，
4: 真棒。
6: 那就是目前已经用了5年了吧？你看咱们这个
4: 一直都在脑袋当中，
6: 哎，
4: 没有忘却，
6: 它盘旋着，
4: 它
6: 非常的就给我力量，所以说大家伙要去体验一下，
4: 是的。

0: 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报名了。说起来，最近我跟静宁又重新开始了运动。
1: 没错，
0: 那么运动呢就是为了减肥。今天呢一看体脂含量特别的高，
1: 一个是30，一个是29
0: 啊，那个是虚假的啊，虚假的好，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但是呢你知道，很多小伙伴静宁就由衷的发出了一声感慨
1: 啊，
0: 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他说我减肥了小半年为什么一直没有效果我们咨询了一位专家，
1: 对，
0: 专家告诉我们
1: 怎么说的，
0: 你有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D。
1: 哦，
0: 哎，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呀，会损害骨骼系统，
1: 哎，
0: 增加胰岛素的什么呀抗性，
1: 哎呦，
0: 代谢紊乱的风险就增加了。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您就应该怎么样，多晒太阳，食补，
1: 嗯
0: 啊，甚至说可以吃点补剂，在医嘱的情况下，
1: 哎，
0: 维 D 是负责这个钙的吸收的。
1: 嗯，
0: 你如果缺乏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沉积到骨骼里头去。
1: 嗯，可能还会莫名的酸痛，
0: 哎，
1: 肌肉乏力啊，包括这个中年人、老年人可能会肌肉流失啊，身体平衡功能会变差呀。
0: 没错，
1: 所以他也这个跌倒骨折的风险也会升高。
0: 对，
1: 哎，这个朋友们啊，如果说你这个感觉自己代谢比较慢呢，也真的可能是维生素 D 缺乏，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了。
0: 哎，可以吃点这个就是
1: 补一补
0: 富含维 D 的这个食物。
1: 是的，这两天天气都不错啊，出门晒晒太阳，当然注意防晒喽。
0: 没错，另外呢，这个说到运动这个话题，大家知道世卫组织就是称为最好的运动的是什么运动吗？
1: 是什么呀？
0: 啊，当然是之一啊，就是可能有并列好的，嗯，啊，你可能想不到
1: 是啥？
0: 是跳舞。
1: 哎呦，
0: 嗯，
1: 跳舞是真好呀。
0: 没错，就是说最近啊，这个北京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间隙，有一段呢，这国家级裁判，裁判团即兴演绎的一个恰恰舞的视频，
1: 哦，
0: 在全网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1: 嗯，
0: 哎，也引起了大众对于舞蹈运动的一个热议。
1: 嗯，
0: 哎，这个世卫组织啊，将跳舞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之一。
1: 可以呀，
0: 所以说大家伙儿也可以跳一跳。
1: 嗯，
0: 啊，咱们跳一跳，
1: 什么类型的舞都行。
0: 它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锻炼心灵，
1: 而且你在跳舞的时候啊，你就身体会自然而然会分泌很多快乐的小因子，
0: 哎，特别愉悦。
1: 对啊，而且还有一帮朋友们跟你一起，多开心啊。
0: 没错，哎，这样的话呢，你看看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
1: 没错，
0: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身体要想健康，哎，又想体重控制，其实呢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睡好觉。
1: 哎，晚上早点睡觉，
0: 啊，就很多小伙伴啊每天工作可能也比较忙，
1: 嗯，
0: 所以说呢容易有一些坏坏的情绪，
1: 哎，
0: 这些不良情绪其实是正常的，但是不要带着这样的情绪入睡。
1: 嗯，
0: 这样的话身体呢就得不到修复了。
1: 是，
0: 所以专家呀也是呼吁大家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主动的叫停内耗。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你会不会有这种经历，
1: 啊，有，啊，
0: 大家对标一下，
1: 啊，大家想想你在睡觉之前有时候就是，啊，不是经常有
0: 心绪不佳，
1: 心绪不佳，或者是睡前的时候胡思乱想。
0: 对，
1: 你胡思乱想的时候你有可能就开始刷刷刷刷手机，有时候手机知道发现你这个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给你推大数据，
0: 嗯，
1: 啊，全是一些就是让你心情比较的这个郁闷
0: 的
1: 一些糟糕的一些事情。
0: 你知道有一个杂志叫做睡眠研究杂志，
1: 嗯，
0: 它就研究了一个什么呀，一个情绪背后的真相。
1: 哎，
0: 就是这个研究团队对156名大学生开展了这个为期10天的一个追踪的调查。
1: 哎，
0: 哎，证实快速眼动的睡眠与负面情绪存在着双向恶性的循环。
1: 哎呦，
0: 大家知道你睡之前就是快睡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快速眼动。
1: 是，
0: 所以前一天晚上如果快速眼动的这个睡眠时长不足，那么你第二天会更加的负面情绪。
1: 嗯，
0: 反而呢就反之，如果夜间的负面情绪加重，又会进一步压缩当天晚上快速眼动的时间，所以你睡前的情绪越差，大家第二天的情绪就会越低。
1: 嗯，所以怎么样，有什么方法可以主动的叫停这样的一个睡前的方式呢？
0: 就是你必须要权衡睡眠与情绪之间的关系。
1: 嗯，
0: 白天精力想充沛，晚上就得睡好觉。
1: 哎，
0: 你想睡好觉，你情绪就得正常。
1: 嗯，
0: 但是呢，大家知道啊，大家都有喜怒哀乐，一旦带着负面的情绪入睡，可能呢就会有一些双双紊乱、相互拖累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1: 恶性循环了，
0: 怎么办？3种办法。
1: 第一个办法，
0: 哎，
1: 说到睡前主动叫停内耗，
0: 怎么办？
1: 睡前1到2个小时彻底的放下烦心事儿，停止纠结复盘啊，还有争执是非之类的，也杜绝通过通话呀、聊天等方式继续去纠缠负面话题，最好是切断情绪内耗。
0: 就是你想也没用，你想的干嘛呢？
1: 而且你甚至不要在睡前的时候去聊那个话题，
0: 对，
1: 会让
0: 你更
1: 加
0: 气愤
1: 内耗，
0: 哎，是吧？
1: 更气愤。
0: 第二就是转移注意，就是来放松身心。
1: 哎，

0: 比如说静静喜欢的一件事儿，
1: 听音乐，
0: 听一听白噪音，啊，这个听听舒缓音乐，
1: 轻度的运动，
0: 轻度运动要注意了，是轻度运动，
1: 是轻度啊，
0: 您跳绳这个就不行，
1: 嗯，
0: 啊，它扰民，啊，尤其是您楼下啊，那可受不了。
1: 打篮球
0: 那天我们家楼上啊，应该有一位至少200斤的啊，因为他的重量，他引起了共振，啊，我觉得他应该是在跳绳，啊，然后我就在我们这个业主群里面吼了一声，我说谁大晚上的不睡觉跳绳啊？他立刻安静了，啊，所以说跳绳这运动不合适啊，他容易他两方面，他不仅损人，他还不利己啊。
1: 还有什么呀？
0: 对吧？所以说，你看你自己，你晚上你跳绳，它属于这个剧烈运动。
1: 对，
0: 你还睡不着觉。
1: 你一定要跳绳的话，你可以这下了班之后，是吧？
0: 对，你不仅震得人家别人睡不着觉啊，你也睡不着觉。
1: 你可以去到小区里边跳，是不是？
0: 对啊，你可以到大自然当中去跳。
1: 对对对，
0: 是是
1: 去公园里面跳。
0: 哎，
1: 嗯，
0: 你爱哪儿跳哪儿跳，你在家里不能跳，
1: 那是不太适合
0: 啊。那可以白天跳。
1: 你实在要在家里面跳，你可以买一个那个减震的一个东西，
0: 哎，
1: 是吧？放在家里边。
0: 是是是是是是，嗯，你这特别检验楼板。当然了，有些朋友还可以饮点茶，也可以舒缓情绪，
1: 啊，
0: 但是这个茶呀
1: 茶
0: 尽量的不要喝那种绿茶呀，
1: 嗯，
0: 那影响睡眠啊，
1: 是
0: 喝这个洋甘菊啊，
1: 茉
0: 莉花
1: 呀，
0: 啊，玫瑰花，
1: 嗯，
0: 合欢花啊，大家知道合欢花特别不错，
1: 嗯
0: 啊，有一个小主特别喜欢用，
1: 哦，
0: 叫安小主，
1: 安小主用的那个茶，
0: 啊，他的全名叫做安陵容啊。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11: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12: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3: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1: 怎么报名？
12: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18:5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我是文静。我们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许印他在回复这个草本零食礼盒啊，回复零食两个字，在问说是不是没有库存了。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晚高峰呢，因为本周都只有最后的一点点库存，所以就是早晚高峰可能每天的这个给到的量都不太多了，大家可能要赶紧回复起来，因为这一次我们草北小时礼盒这个套组还有最后的几十单，然后每一个套组当中呢都是六瓶每个比如说金桔红薯干还有我们的这个当归黑豆啊丁香陈皮都是 double， 都有两罐相这个你算下来的话相当于是每一罐的话只要十几块钱啊，这个整个礼盒不到100块钱，大家赶紧回复起来就是抢购一下，确实到了下一周估计就没有了。
3: 没错，肯定下周没有了。
4: 是的，
3: 我估计啊周四可能就快没了。
4: 是是是 啊，
3: 所以说抓紧时间抢购，确实这个先到先得，而且呢您都它保质期还挺长的，
4: 是
3: 但是您都等不到这个时间，
4: 我觉得
3: 很快就吃完了。
4: 对，他们很适合放在办公室啊，我觉得就大家一起在有时候就休息的时间一起唠唠嗑的时候就特别适合这个当归黑豆啊，来一小把吃一吃啊。
3: 好了，各位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问这个我们的这个英语单词这个速记培训营啊，其实您这个稍微说的不是特别正确，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速记啊不仅仅是英语单词还会让您记古诗文啊，包括把这个知识点啊记忆点啊这个方式方法去迁移到背数学的公式都可以，特别的不错。所以说大家回复简单回复您直接回复英语就可以了，这关键词就可以这个一举多得，是吧？
4: 是。
3: 您这点击报名，点击报名完之后呢，拖到最后啊，点击提交，您就静候佳音就行了。乐天和静静绝对是可以向您保证，一定不虚此行，就在我们三一大道口，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4: 对，
3: 等着您。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54，感谢大家的陪伴啦，今天节目到这儿喽，
4: 明天见了，朋友们。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55年10月8日，一位44岁的中国科学家从美国经香港、深圳来到广州。他的笑容难以自抑，他十分感慨地说：“今天我终于回到了祖国。”他便是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1935年，钱学森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因为参与火箭技术研究，成绩显著。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乌云飘到美国上空的时候，钱学森受到委托进行重大的军事科技研究。钱学森等人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思路。二战结束时，美国空军在一份绝密报告中承认，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钱学森关于核火箭的研究论文再次震惊美国科学界，世界各地的报刊纷纷报道这一惊人的理论，同时刊登钱学森的大幅照片，甚至连环画。这时钱学森才37岁。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决定回国效力。但就在他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突然收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回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海军副部长金贝尔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即使枪毙他也不能放他回中国。所以就在钱学森赶到港口准备回国的时候，被美国官员拦住，关进了监狱。钱学森被美国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中国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195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2: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2: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2: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我们开始热身喽。深呼吸， 感受气息充满胸腔，再用嘴巴缓缓呼出，活动一下脖子、肘关节、膝关节，让我们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运动吧。准备开始咯，Go, go, go!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啊，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听我。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啊、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0: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1: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0: 锁定 FM 八九点三，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2: We are on fire！
1: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Go！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接下来要加大难度喽。双臂摆动起来，动作幅度再打开一点。没错，就是这样。跟上这个节奏，一起感受脉搏的跳动。我们要加速度喽。三、二、一，走起！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超燃时刻要开始喽！核心收紧，腿部力量再加强一点，感受汗水在涌动，脂肪在颤抖，再坚持一会儿，我们一定要突破极限，释放你的能量吧！Ready, go!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7: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6: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7: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6: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7: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8: Ready Go。
9: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哇哦，你们超棒的，现在进入拉伸环节咯。静下来，拉伸腿部，感受肌肉的舒展，双手向上伸直，拉伸一下背部，同时深呼吸，吸气，呼气，放松全身。哇，今天的表现太让我惊喜了，我都爱上你们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火力全开吧。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

0: 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化学元素发展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参与化学家人数最多、危险最大的，莫过于元素氟的制取了。自1768年发现氢氟酸，到最终制成单质氟，历时118年之久。因为氟化物对人体有害，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戴维·乔治·诺斯克和托马斯·诺斯克兄弟都严重中毒，而鲁耶特·尼克雷则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家把氟称为死亡元素，闻之色变，但是这并没有挡住勇者的脚步。19世纪80年代，还是高级药剂师的莫瓦桑接过了制氟的接力棒。他首先尝试了从氟化磷中制取氟的方法，但是都失败了。随后他又转向电解氟化砷，也未能成功，自己还因氟化砷中毒不得不中断试验。剩下唯一的方案是电解氟化氢，但是电解持续近一个小时，分析出来的都是氢气，氟的影子都没有。当莫瓦桑拔掉 U 型管阳极一端的塞子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塞子被腐蚀了。这一进展使莫瓦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如果把装置上的玻璃零件都换成不能与氟发生反应的材料，那就可以制得氟单质了。1886年，莫瓦桑第一次制得了单质的氟气。法国科学院为了确认这一发现，指定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前去确认。可是当天，莫瓦桑的电解装置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故障。经过几天的努力，莫瓦桑才找到了试验失败的原因。经过再次试验，审查委员会才确认了他的发现。1960年，莫瓦桑因为在研究氟的制备和氟的化合物上卓有成就，而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奖令世人仰慕，却不能给莫瓦桑的生命更多的时间。次年初，莫瓦桑因病去世，不到55岁。他承认，氟夺走了我10年的生命。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长沙的晚风有超能力，夜幕降临，建议摇下车窗，让长沙的晚风带来快乐。Hello FM 89.3的快乐车族，晚上好，我是车探三岁。长沙的夜晚还能收获哪些惊喜？晚上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和关悦策策一起在长沙夜生活里治愈心灵。
0: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

0: 20:05，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奔波在长沙的街头呢，总想找处不分昼夜的落脚地。今天呢，我们就来对话一家深耕了咖啡和精酿行业12年的一位嘉宾，他带着所在上海的所学回到了长沙，在长沙呢开了一家全天咖啡与酒共存的禅然咖啡酒馆。让我们一起特别邀请到禅然咖啡酒馆的主理人袁征，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禅然咖啡酒馆的袁征。
0: 当时为什么会给店铺取禅然这个名字？
1: 因为是看那个《道德经》上面，然后突然有一句叫“禅然而善谋”，我就去翻译查了一下这个词，就是说坦然宽恕的一个意思，就正好跟我个人的性格会相对比较相符一点，
0: 就是很松弛、很坦然的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也希望走进这家店的人，不论是用一杯咖啡还是用一杯酒，都能够有一个禅然的生活态度哈。可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禅然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吗？
1: 位置是在天星区竹塘西路311号。
0: 在铁道学院附近。
1: 对，就在铁道学院附近。
0: 是，但如果说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哈，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然呢，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您呢直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更多节目福利在群内为您来解锁。刚在节目前我其实跟袁征在聊一个很有意思的天，我就说那你的这个营业时间是几点？他给我的回答当时真的是让我睁大了双眼。来告诉我们一下吧，你的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1: 我正常营业时间是12点到凌晨4点。
0: 12点到凌晨4点，所以这家店就是白天跟晚上其实都是只有你一个人。
1: 对对对。
0: 那你的休息时间是？
1: 就是剩下的时间。
0: 那你比如说你4点钟打烊之后，你可能还要收拾收拾吧？
1: 我通常会那个开门的时候收拾，
0: 就12点钟来开门的时候收拾。
1: 对对对。
0: 那你一天睡几个小时啊？
1: 我会保证自己的睡眠。
0: 四点关门到家可能5点，4点半。
1: 对，如果真的搞到那么晚，我第二天可能会推迟
0: 晚一点点开门。
1: 因为我那个会有电话贴在门口。
0: 那比如说你像你刚刚说到这家店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工作嘛，那比如说现在来上节目的话，你的店现在是不营业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就属于店休。那你每周会有一天的店休吗？
1: 没有，我没有固定的店休，就是当我想休息的时候，
0: 当想休息的时候贴张小条。
1: 对对对对。
0: 想要来喝咖啡的朋友自助。
1: 对。
0: 那你有没有就是过了这个破纪录的就是最晚的下班时间？
1: 最晚下班时间是在上午的11点钟。
0: 上午的11点，那相当于是从前一天的12点一直工作到第2天的11点。
1: 对对对。
0: 连续23个小时啊。
1: 对，
0: 非常不提倡朋友们这样子。那连续23个小时在工作，你第二天你还正常营业了吗？还是说给自己放了个假？
1: 好像那天是正常营业，但是那天好像是2点钟左右营业。
0: 休息了3个小时。
1: 对对对，那时候还年轻，那是两三年前吧。
0: 休息了3个小时，然后就继续生龙活虎了。
1: 对，
0: 这家店开了多长时间了？
1: 开了4年多，马上5年。
0: 马上有5年的时间了。那其实在长沙就是像日咖夜酒的这个店其实也不少。你觉得禅然这家店是凭借着什么样的这个优势，能够在长沙咖啡酒馆如此多的情况下能够生存下来有5年的时间？
1: 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从事这一行已经有挺多年了，所以是有一定的这个专业技术在。

0: 后第二个的话，因为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跟人聊天啊交流什么的，也喜欢听听别人的故事，所以可能这一点的话会拉近我跟客人之间的距离，所以久而久之我店里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熟客。对，然后其次的话，我那个地段它周围方圆应该2公里之内应该是没有什么像我这种的，
1: 没有这种类型的。
0: 对对对，就是我当时开的时候
1: 当时有去做市场调研和考察是当时为什么会说想要回长沙来开一家这样的店？之前是在上海学习。
0: 对对对，当时因为上海我本身是湖南人，然后所以长沙会更亲切一点。对，然后在上海的话相对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外地人在那边其实感觉压力还挺大的
1: 啊。当时在上海的话也是在学习咖啡和精酿。
0: 对对对，对，和那个调酒。
1: 哦，和调酒。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时就是自己会想说我想要回长沙来开一家店。
0: 对。
1: 所以你当时对你想要开的店有一个梦想的雏形吗？就是你想象当中它的样子。
0: 是很后面才有。其实我想开店是很早以前。对，但是我真正开店是在2021年。直到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才把我店的雏形想好。
1: 就是才想好你要开一家什么样的店。
0: 对对对对，
1: 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
0: 对对对对，
1: 那这家店落地的时候和你的想象当中是差不多的吗？
0: 差不太多，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精进。
1: 到了现在5年了你仍然觉得它还有精进的空间是吗？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呢，是在环境上、装修上，还是说在产品上，它在哪个类别上你觉得还可以继续精进？
0: 更多可能在环境上吧，因为当时我开这家店最开始的想法是看到我以前出去玩的一张照片，是在那个沙漠里面的看日落。所以因为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就是网红类的产品。对，我喜欢小众一点的东西。所以后面我想我把这个店弄成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后面我就想说要不就以这张图片为雏形，大概就
1: 设计灵感。
0: 对对对，就设计成了一个我是用那种夯土漆去喷制的，就有点像沙漠那种土的那种感觉里面。
1: 沙漠风。
0: 对对对
1: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禅人的主理人袁征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4: 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9: FM 八九点三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8: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八九三售价98.5元。
9: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8: 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FM 八九三的快乐车组，我们是北冰洋夫妇。在长沙夜幕降临之后呢，各类美食纷纷亮相，实在是太诱人。你想知道如何在长沙夜市中精准找到最地道的美味吗？
11: 晚上的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听关悦和策策分享美食攻略，带你沉浸式的体验长沙夜生活的美食盛宴。
12: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13: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12: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13: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12: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8: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又到小关照，养生不用大费周章，在宫位就可以给你安排。FM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的草本小食礼盒，有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还有两罐丁香陈皮，礼盒包装原价呢是120元，893售价98.5元，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零食就起带回家了。这真的是我们工位好搭子啊，像我们办公室最近都在吃这一套零食，因为下午茶来做加餐的话真的是很好的搭配。比如说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你有点犯困啊，有点饥饿啊，你可以让它来代替奶茶，代替膨化饼干啊，像丁香陈皮呢解腻理气，金桔红薯干呢饱腹可以补能量，然后当归黑豆随手一捧啊，就可以呢来给你补气血了。久坐腹胀，像口气中或者是手脚冰凉的人群都是刚需，更是加班熬夜续命必备。熬夜气色暗沉，然后还有脾胃滞气，然后呢包括像在宫位上呢久坐，你想要缓解一下疲劳哈，小口咀嚼呢都是可以来给你舒缓疲惫的。不用熬煮汤药，随身呢就可以来携带，在办公室就是你的下午茶好搭子了。赶紧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零食就可以带回家咯。

0: 当然呢，说到现代人的减压方式啊，下午的一杯咖啡和晚上的一杯小酒也同样都是哈、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呢，说是开了一家日咖夜酒的禅然咖啡酒馆啊，我们会非常欢迎哈、啊、他的主理人袁征做客到节目当中。刚刚其实有提到这家店的一个装修的特色，然后您说当时是给他做了一个类似于沙漠化的一个这样的装修啊，现在觉得他在软装上面还可以再继续升级，是指会给想要在里面再加一些什么样的部分？
1: 整体的色调吧，因为我觉得整体的色调
0: 太素了，还是
1: 稍微偏灰了一 点
0: 。想要再暖色调一点。
1: 对对对，
0: 是。哎，那比如说啊，像现在在就是在店内啊，就是咖啡和酒有分时段吗？还是说全天都可以来供应？
1: 全天。
0: 就是你下午来的话，你如果想要喝个下午酒的话，也是 OK 的。
1: 对对对，也经常有。
0: 那在店内哦，一般来的顾客的话，会是以来喝酒的会多一些，还是说来喝咖啡的朋友会多一些？
1: 一半一半吧，差不多。
0: 都有。
1: 对对对。
0: 是。那你的比如说你的咖啡和酒，你会根据你们的就是不同的季节做一些不同的调整吗？
1: 会会。
0: 比如说呢，比如说现在夏天你们的咖啡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的菜单？
1: 夏天的话，我现在做了一款，就是用那个桃子醋和马鞭草做的冷萃咖啡。
0: 哦，
1: 对对对，它
0: 夏天
1: 的
0: 冷萃
1: 口感会比较清爽一点。
0: 那像酒单呢？
1: 酒单的话，我同样是用相同的那个方式去做了一款，然后现在还有一款的话是用，藏式的那个酥油，就我们那个酥油茶，西藏那边的酥油茶的那个酥油去，和玉米做的一款搭配，和延边那边的一个米酒的搭配。对，
0: 哎，所以你像你的很多产品，它是会结合世界各地的一些特色，都是在你的旅行当中汲取的灵感吗？
1: 对，大部分都是。
0: 那你现在开店这五年还有时间去旅行吗？
1: 会比较少，相比以前要少很多。
0: 以前会是一个非常爱旅行的人。
1: 对对
0: 对。那你会把你在旅行途中拍下的照片，或者是尝到的一些味道，把他们的灵感都放到你的店里面来？
1: 对对。
0: 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1: 像我之前有一个藏式拿铁，就是我以那个西藏酥油茶为
0: 咸拿铁，
1: 对对对，咸甜口的那种。就微微的甜，然后里面会有盐，有那个糌粑在里面啊、然后青稞粉。
0: 哎，那现在旅游的时间变少的话，你的这些创作灵感从哪里来？
1: 从以前的照片。
0: 开始找回忆。
1: 对对对。
0: 听上去有点心酸，是怎么回事？
1: 对。
0: 哎，那开店会比你想象当中更辛苦一些吗？
1: 会更辛苦一点。因为长时间要待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对，
0: 有时候会不会想说，哎呀，干脆要不我就休息一下，我也就是再出去玩一下，旅行个休一个月的假。
1: 休一个月倒是没有，休几天，但是一周左右倒是有休。
0: 给自己放个年假。
1: 对对对
0: 对。哎，那所以就是会把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去赋予到你的产品当中。那顾客对于这些产品的接受程度如何？
1: 像那种比较清爽然后口味相对大众化一点的，他们接受程度会高。因为我有做过几款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藏式拿铁什么的，这一类型的可能会顾客
0: 接受程度不是那么高。
1: 因为
0: 有的说口味不是可能就是不一定是口味相符的。
1: 对。
0: 哎，那比较清爽的会有哪一些呢？
1: 像我卖的比较好的一款叫禅然冷萃。对，就是用柠檬香茅去做的一款冷萃咖啡，
0: 比较东南亚风味。
1: 对对对。当时也是东南亚的一个灵感，然后去做的这一款。
0: 所以就是尤其到了夏天的话，可能会不论是从酒单也好，还是说从咖啡也好，都会偏更清爽一些的口感。
1: 对对，是。
0: 那像冬天的话，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冬季的特调吗？
1: 冬季的话，我会有就热红酒算是比较常备的一款，然后冬季还有一个是肉桂拿铁，但肉桂拿铁其实很多店都有，但是我家的是新疆。

0: 江那边的沙枣蜜去做的一款、然后自己熬制的肉桂糖，加一些其他的香辛料在里面，可能区别于其他地方的肉桂拿铁。
1: 哎，感觉真的就是在你这个店里可以不出长沙就品味到世界各地的风味。
0: 对，我有时候就会，比如我喜欢一个地方的吃的喝的，可能我就想把那边的东西去
1: 就融入到你的作品当中。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禅然咖啡酒馆的主理人袁征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急。
1: 别问长沙人几点睡，问就是夜宵摊还没有翻台。

0: 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八九点三。上周呢，有很多朋友买了我们的这个草本小食礼盒啊，都已经收到货了。还有朋友说放在办公室一天就吃完了。确实啊，最近我们的办公室也是一直都在吃这款零食啊，和好朋友之间一起来分享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说家里的小朋友如果爱吃零食的话，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这盒草本小食礼盒呢，是一款适合全家老小一起来吃的养生零食。在家里追剧的时候啊，你可以把它换成把这个替换薯片糖果啊，对吧，可以低糖少添加。然后饭后的话呢，你可以咀嚼一下这个陈皮金桔啊，红薯干呢也是可以解馋不发胖的啊。早上起来呢吃陈皮还可以这个理顺脾胃啊，睡前呢少量的当归黑豆还可以呢温润养生啊，所以呢是不用非常繁琐的一些食补，就可以在你的日常作息当中呢来调理你的身心。FM 八九点三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的草本小食礼盒，我们呢有两罐金桔红薯干，还有两罐当归黑豆，还有两罐丁香陈皮，而且还是礼盒包装。不加这个礼盒，你在方松苑的店内来购买的话，原价啊这六罐都是要120元的。我们特别给大家呢加到这个礼盒包装，八九三的售价呢是98.5元而且呢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礼盒呢是纸盒包装，如果说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破损啊，大家呢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啊，可以给大家呢及时的进行补发。所以呢不论说你是自己吃还是说送人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大家可以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就可以把健康美味带回家啦。

0: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然呢，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的节目群聊二维码哈，也欢迎大家呢直接的扫码入群。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禅然咖啡酒馆的主理人袁征做客到节目当中。刚说到啊，其实在店内咖啡和酒并没有特意的分时段全天都可以来供应。那你比如说在灯光或者是说在店内的音乐氛围上，会不会说到了夜晚的时候它会切换一个夜间模式？
1: 会，一般就是天色暗了之后我会把灯光调暗，因为我那个灯是可以去调节明亮的。对，
0: 就是会在环境上氛围上做一个区分。
1: 对 对, 对。
0: 刚其实也提到了有很多的特色的这个酒单和咖啡单哈，可以在这家店吃到世界各地来的味道，不论是新疆还是西藏还是说东南亚，就是其实融入到了很多袁征自己在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的一些独特的记忆。哎，那会不会有一些顾客就是比如说慕名而来，就是因为你的某一款产品？
1: 有啊有啊。
0: 比如说
1: 藏式拿铁算最多的。
0: 哎，但是你刚刚说的大家可能对于它可能有一些褒贬不一。
1: 对对 对, 对。因为很难去
0: 喜欢的人可能很喜欢。
1: 对对对。但是大家会相对会好奇一点。
0: 就是说哎，想尝一尝它到底怎么个事儿啊。
1: 对对，因为很多人没有喝过酥油茶，没有去过那边的话。
0: 哎，那在店内的爆款产品是什么？就是开店五年以来销冠。
1: 就是那个冷萃，
0: 冷萃，
1: 冷萃，对对，
0: 冷萃是只有夏天有，还是说一年四季都会供
1: 应？那个是全时段都有，那是唯一一款，然后五年一直没有更改过的饮品。
0: 从开店到现在，
1: 对对对对对，
0: 每天都有。
1: 对，
0: 现在大概一天

0: 这款冷萃要卖多少杯？
1: 这个不一定，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0: 嗯，
1: 对，有时候你可能只有几杯，有时候可能一天全是卖这个。
0: 所以就是它算是店内的常青树，
1: 对，
0: 招牌产品了，也是很多朋友会为了这家店为了这款产品会反复的来复购的。是，哎，那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因为刚刚说到有很多的结合到你去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的一些记忆嘛，会不会有一些是结合长沙本地的一些特色的？
1: 长沙本地我之前去尝试过一款，然后只是浸泡然后去澄清的一个鸡尾酒，但是只是
0: 浅尝了一下。
1: 对 对、因为我那一块的客人主要其实是本地人，对，所以我没有做特别多的长沙的这种风格的东西。
0: 哎，那在你自己就是自主研发的这些饮品当中啊，你自己最偏爱的是哪一款？
1: 有一款叫日落瓜粥，可能是我自己比较偏爱的。
0: 是什么样的风味？
1: 用那个甘肃杏皮茶做的，然后去加浓缩咖啡去调制的。因为那一款是我之前在甘肃的时候就每天都会喝的一个饮品。
0: 哦，哎，那你的这些食材哦，原材料是不是也要从就是世界各地全国各地
1: 来
0: 运输而来？
1: 对，那些必须要从当地的，因为你有一些产品可能本地有售卖，像长沙有售卖，但是那个风味是不一样的。对，
0: 所以你在每个地方你去旅游的时候，你都要留一个当地的供应链。
1: 对，我会拍一下那个东西，
0: 然后去找他的供货。
1: 对，
0: 是，哎，那它相对来说，因为它不是在本地采购嘛，会比较远，然后再加上啊运费啊等等等等，会不会就是成本相对来说也会更高一些？
1: 会高一些。
0: 哎，那所以你们店内的饮品的话，均价大概是多少？
1: 像特调的话，一般是在30度。30度左右，然后没有到40的。然后常规饮品的话，像拿铁美式一般就是20度。
0: 酒单呢？
1: 酒单的话，像基础经典款的通常是在55到68之间。然后特调的话可能就78。
0: 哎，现在店内的话是以特调鸡尾酒为主，还是说以精酿为主在酒单上？
1: 鸡尾酒为主，但我然后后期的话我可能想把特调会做得更丰富一点。之前我是主打其实是经典会更多一点。
0: 哎，那你经常是不是会在店内，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这个点了一杯咖啡，那个点了一杯这个鸡尾酒，然后你可能就是需要自己身份切换一下。
1: 你是说跟他们喝点？
0: 不是，我是说你会自己，因为你要做完咖啡然后要做调酒，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在忙嘛。
1: 还好，因为做这行已经很多年了，所以这个切换还是非常快速的，
0: 就非常自如，已经很熟练了。
1: 对对，
0: 哈。是，那其实之前在咖啡酒水行业已经深耕了也有12年的时间嘛。那你觉得就是在你之前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和你自己真正的来开店自主经营之后啊，你就觉得中间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心态上面的一些变化？
1: 会，因为自己开店的话就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要管。然后你在上班的过程中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个岗位让你去做，所以你可以非常轻松的去只要做一件事
0: 完成好你的工作就行了。
1: 对，你每天就只需要做一部分的事情，但是自己开店的话我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做。
0: 要开始自己每天洗无数的杯子。
1: 对对对。
0: 会变得更加的具体一些，
1: 是，
0: 然后会有很多更加琐碎的事情可能也需要自己来操心。
1: 哎，
0: 那你现在一天的时间你大概是会怎么样的安排？
1: 每天我通常反正自然醒来然后吃个饭之后就去开门了。开门可能到了傍晚的时候会吃个饭或者出去运动一下，大概我会留2到3个小时去运动一下，然后再回来再继续开店。
0: 每天在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下还能保持2-3个小时的运动时间？
1: 我希望健康一点，我希望这家店开久一点。
0: 非常非常养生了。给你推荐一下吃一下我们的养生零食。 在忙碌的工作生活当中可以抽出一点时间来好好的给自己养。

升一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哈，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0: 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7: FM89.3 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6: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7: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6: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8: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的更是跟不上。
9: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6: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

0: 一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2: 怎么报名？
0: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0: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1: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0: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1: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0: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1: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0: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2: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马上呢就到期末和暑假了，孩子的英语单词和古文都背得怎么样了呢？小学到初中要掌握4200。

0: 一个英语单词，300个核心短句，240篇古诗文，150个数学公式定理。没有高效记忆法，孩子只能死记硬背。现在有好消息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暑假开启。现在呢，2个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重磅上线，我们专为湖南的学生来设计，分学段教学。小学生呢用韵律法来背古诗，初高中生呢用时空故事法攻破古文，用联想法牢记英语单词，贴合课本应用方法和实战的结合，聚集中小学生的案例来演练，轻松的掌握记忆策略。最强大脑呢是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讲解最强大脑的记忆底层逻辑，搭配 AI 智能高效赋能，让孩子英语单词和古诗文的记忆能力呢当场提升3到5倍。再好的方法，实践才是硬道理。这个周末呢，我们组织了2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年龄在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让每位孩子都有最佳的体验，每场呢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尽早报名哈！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填写报名信息之后呢，一定要点击到最后来点击提交才可以报名成功，锁定免费的体验名额。这个周末带孩子来现场，一家人都可以来学学这个适用终身的记忆方法。FM89.3 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嘉宾呢是禅然咖啡酒馆的主理人袁征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哈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今天袁征来做客节目啊，还在跟我聊说，哎呀，其实我们最开始找到他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意外，因为你们店好像其实开了5年的时间都没有太多的去做一些宣传。
1: 对对，
0: 是，哎，为什么会没有想说自己用一些社交平台或者是用一些其他方式来做一些推广呢？
1: 一个是我个人不太希望用这种。我希望，怎么说？我希望以这家，就是叫什么积累，我希望慢慢的去积累一些顾客，而不是用一些社交平台，然后用一些比较泼天的流量出来，我觉得我接不住。
0: 希望他慢慢来，可以让他独自成长。
1: 希望他有一些沉淀，这家店越老越有韵味
0: 啊。哎，那现在开了5年的时间了，你觉得他算是一个成长到什么样的一家一个阶段的一家店？
1: 有一个完整的雏形吧，刚刚。
0: 就5年了，它才是一个刚刚有一个完整雏形的店。
1: 对对，我觉得这条路应该其实很长的，很漫长的。而且每个就是其实个人，就像我的每个年龄阶段，其实你想要的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会随着你这几年开店会有一些变化，所以，
0: 哎，那比如说这家店到第5年了，你会希望它的一些变化是什么样子？
1: 我现在第一个就是从产品上吧，因为我最开始开店是从上海过来嘛，可能我最开始是以上海的那个模型去做的这个店，然后但是回到长沙之后，我可能接触了5年之后，我会去慢慢的适应长沙这边的客群。
0: 你觉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像这边的话，可能我觉得现在其实各条方面我需要去增加一些。对，我以前其实像咖啡也好，或者是经典鸡尾酒也好，其实是经典的为主。对，特调通常就只有4-5款这样。
0: 但现在的话，可能觉得说可能要再加大一些这个特调的比例。
1: 是的
0: 再回去翻一下自己原来旅行的照片，
1: 可能也会自己去
0: 再去采采风，然后挂个招牌说老板出去采风了，回来带新品回来。
1: 是
0: 所以还是会继续的在生活当中去寻找一些自己的灵感哈。哎，那包括其实你会觉得说在喝咖啡或者是说喝特调的这个口味风味上，长沙的朋友会不会和上海朋友也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1: 会，其实上海的客群就是 相

0: 对来说他们接触咖啡的时间会比长沙要久得多。
1: 嗯，
0: 对，包括我以前在上海上班，有很多那种七八十岁的那种老奶奶都会说，嗯，我们都是从小就喝咖啡长大的。
1: 对
0: 对对，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这个东西是必不可少，
1: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长沙的话可能就是近几年，可能近十年七八年左右，才慢慢有喝咖啡这种习惯的。
1: 嗯，
0: 对，
1: 可能更多的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0: 是是，
1: 嗯，是。所以包括在饮用习惯和风味的这个习惯上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哈。
0: 是的是的，
1: 是。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您用一句话像不了解禅然或者是还没有去过禅然的朋友啊，用一句话来介绍这家店的话，您会说什么？
0: 这家店应该是万家灯火里的一盏灯，里面有万家灯火中的一盏，然后里面有美酒和咖啡。
1: 美酒和咖啡要不要来喝一杯这是一家有着非常禅然心态的一家店啊，也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找到你生活当中的一份禅然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禅然咖啡与酒的主理人袁征做客到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您啊！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2011年夏天，一位老人因病去世，他的儿子站在他的房间，看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旧家具，打了3层补丁的旧鞋，他泪如雨下。这位老人就是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她叫何泽慧。1914年，何泽慧出生在苏州的名门贵族。世界文化遗产苏州网师园是何家的私宅，兄弟姐妹和旁系姻亲一代之内出现了6个院士。何泽慧18岁的时候考进清华物理系，他以最高成绩毕业以后，带着满腔的报国热情跑到南京军工署求职，结果却因为是女性而被拒绝了。他又辗转找到曾在军工署当过顾问的德国克里茨教授求教，教授被他的勇敢赤诚打动了，何泽慧成了他第一个外国留学生。博士毕业以后，他首先观测到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被英国《自然》杂志称为科学真闻。中国战火纷飞，他难以联系上亲人，他想到了正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的清华同班同学钱三强，想请他如果有可能带他向家中报个平安，两个人也就由此开始了书信往来。信越来越密，爱情也层层递进，终于1946年的春天，他们在居里夫妇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之后何泽慧开启了自己的科学生涯最辉煌的篇章，他和钱三强一起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现象，并最早找到了四分裂现象，这些重大发现为他赢得了中国的居里夫人称号。1948年，夫妻二人不顾各种阻挠，义无反顾地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筹建中国科学院。何泽慧还带领团队研制出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子核乳胶。她和丈夫住在白粉刷墙的小房间里，却把苏州网师园捐献给国家。世界级科学巨匠有骄奢的资本，却朴素到尘土里，一心为国。中国首颗 S 射线天文卫星取名慧研，也是为了纪念何泽慧对中国高能天体物理学发展的推动。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一千零一夜。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

0: 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2: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1: 第69页，他说：“
2: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1: 第101页，他说：“
2: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1: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公元138年，东汉京都洛阳传出消息，京都西面发生地震了。这消息是从太史令张衡那里传出来的。几天过去了，谁也没听说哪儿发生了地震。有人说张衡是胡说八道，一时间京都议论纷纷。正在这时，从洛阳西面的陇西来人说，那里前几天发生了大地震。陇西位于甘肃省西南部，离洛阳很远，那张衡怎么会知道那里发生了地震呢？

在张衡生活的年代里，地震十分频繁。光是从公元96年到公元125年这30年间，就有23年发生过大地震。地震引起了张衡的注意。经过多年的摸索，张衡在公元132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地动仪直径约3米，样子像个酒坛子。在这个酒坛子的外壁上，倒挂着8条含着铜珠的龙，对应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8个方向。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对应的龙嘴里的铜珠就会震落下来，落在下方的铜蛤蟆嘴里。那天朝西面的龙嘴里的铜珠落下来了，于是张衡断定是京都西面发生了地震。张衡在科学上的另一大贡献，是在公元117年制成了浑天仪。这是一种观测天象的天文仪器。什么是浑天呢？原来在那个时候，人们以为大地是平的，天就像一只巨大的碗反扣在大地上面，这叫盖天说。张衡根据自己对天文学的研究，认为地就像是蛋黄，天就像是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叫做浑天说。人们从浑天仪上可以看出星辰日月是怎样运动的，这在当时是天文学上的一大创造。就在张衡用地动仪测到了陇西地震的第2年，他不幸病逝，终年62岁。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线，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是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2: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北宋端拱二年，开封建成了一座13层的塔，这塔呈八角形，名叫灵感塔。负责设计施工的是特地从杭州调来的名将玉浩，人们称他为火鲁班。灵感塔建成之后，人们觉得火鲁班这一次似乎太粗心了，那塔身明显的朝西北方向倾斜。听到别人的议论，玉浩笑了，说道，这是我特地设计的，这里土质比较疏松，加上常年吹西北风，这塔建成之后，过了几十年上百年，塔身会向下陷落一些，经过西北风不断的吹，正好会慢慢的矫正过来。还有一次，杭州在建一座木塔，建到第三层的时候，觉得塔身摇摇晃晃的，不敢再造第四层，人们赶紧把火鲁班请来。玉浩仔细地看了一遍，说道，只要在每一层上铺上木板，把木板钉在木梁上，这样增加了横向的拉力，塔身就不会摇晃了。人们根据玉浩的意见做好以后，果真

变得非常稳定。人们佩服玉浩，说他的本事是神仙赐的。玉浩不以为然，那他的本事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开封城里，有一座唐朝时建造的相国寺，它具有十种各具一格的建筑结构，号称十绝。玉浩一到开封，就跑到相国寺去细细查看，慢慢的他看懂了十绝中的九绝，还有一绝看不懂。哪一绝呢？就是屋檐四角上的向上卷起的卷檐结构。玉浩先是站在那里仰着头看，站累了坐下来看，坐累了干脆躺在地上认认真真的看。经过反复分析，他终于弄懂了卷檐的结构，并知道用什么办法建造这种卷檐。玉浩那种料事如神的本领，完全是靠他刻苦学习，干中学，学中干得来的。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八九点三，一千零一夜。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0: 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1: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0: 眼泪成诗，
2: 分手伤了谁，
0: 趁早
3: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0: 当爱已成往事，
4: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5: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6: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

0: 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这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2: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3: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

0: 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转货上面去。让你失去怕人的能力。我马上去。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一百六十，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可可，
3: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 目的却只有一个，
4: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下午2点，很热哦，联络不到你。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3: 他就是个败类。
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3: 哎，你们是谁呀？
4: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5: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5: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4: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竟然突然流下了泪水。
1: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2: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3: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2: 眼泪长湿，
4: 分手伤了谁，
2: 趁早
5: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2: 当爱已成往事，
6: 忘了我就没有用，
7: 将往事留在风中。
1: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8: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9: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8: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0: 对不起，我就过去。
11: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2: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0: 哎呀，好的。
11: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3: 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0: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车上，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3: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4: 哎呀，我的鞋子！
5: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3: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6: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7: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6: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3: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6: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7: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3: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8: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3: 因为路变了。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性
2: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3: 那有什么不敢的？
2: 第一个字，
3: 公公，公筷的公。
2: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3: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4: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2: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3: 洗洗，洗手的洗。
2: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3: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5: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2: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6: 妈妈，我先洗个手。
2: 最后一个字喽，
3: 乐意里，里面的里。
2: 那什么时候？
3: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7: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意里。咳嗽喷嚏要常理，
2: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8: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9: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10: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11: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3: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2: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10: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3: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10: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9: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0: You don't know?
1: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2: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3: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2: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萨摩。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2: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3: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4: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2: 婚宴的酒
3: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5: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2: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3: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4: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1: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5: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6: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7: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8: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7: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8: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9: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10: 为什么抓我？
9: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1: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沈括是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认为，沈括可以算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还把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做过县官，33岁的时候考中进士，后来调到开封，埋头在皇家图书馆中读了不少的书。他还做过司天监的官员，研究过天文和历法，治过水，也当过使节出访契丹，还当过指挥官，打过仗。

21岁的时候，他被罢官，开始专心地画全国地图《天下州县图》。从57岁开始，他在江苏镇江东门外的梦溪园里隐居起来，写出了《梦溪笔谈》。65岁的时候，病逝于梦溪园中。沈括博学，他的《梦溪笔谈》一书，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理化、文史、艺术等多个方面的知识。这广博的知识来自于沈括的刻苦。为了测定北极星的位置，在3个多月中，沈括每天晚上起床3次，观天象、画星图。3个多月中，共画了200多幅图。沈括被罢官以后，被软禁在湖北随州的法云禅寺。他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整理往日的图稿，汇编出了《全国地图》《天下州县图》。这幅地图的总图高近4米，宽3.3米，另外还附有19幅分图。从着手画草图开始，到最后完成，前后共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沈括谦虚，喜欢到处求访请教，到延安一带便去查看石油，并把自己的见闻写进了《梦溪笔谈》。在中国历史上，石油一词最早就见于《梦溪笔谈》中。在杭州，看到人们用毕生创制的胶泥活字印刷，沈括就详细调查了制作过程，连同毕生生平写入《梦溪笔谈》里。沈括晚年多病，但还是坚持写完了《梦溪笔谈》。去世后多年，《梦溪笔谈》才得以出版。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7: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6: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8: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1: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8: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 都是用电脑打
8: 的。怎么回答孩子呀？
13: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但哥伦布自己却认为被发现的是亚洲。哥伦布从马可波罗游记里得知中国、印度这些东方国家富庶极了，简直就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于是便幻想去诱人的东方世界。由于那时候欧洲大陆受土耳其和阿拉伯控制，通过陆地前往东方行不通，于是哥伦布制定了一个远航计划，沿着大西洋一直往西航行，也能够到达东方。经过几年周折，西班牙国王答应给予他支持。1492年的一个清晨，哥伦布带领87名水手，驾驶3艘帆船出发了。在此之前，谁都没有横渡过大西洋。航行的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水天茫茫，无边无际。那时候人们认为地球是一个扁圆的大盘子，一直往前航行就会到达地球的边缘，帆船就会掉进深渊。

水手们担惊受怕，要求返航。唯独哥伦布坚持向西航行，终于在航行了2个月09天之后，到达了美洲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哥伦布虽然踏上了新大陆美洲，可是他却认为这是亚洲。很遗憾，这里并不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返回西班牙以后，哥伦布成了英雄，他向人们报告他到达了印度群岛，到达了日本。后来哥伦布又3次横渡大西洋，不过他的声誉却越来越低，因为西班牙国王派他远航，为的是从黄金遍地的东方掠夺黄金，可是哥伦布并没有带回来。1500年10月，他被指责为骗子，后来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临终前，哥伦布仍然认为他远航所到达的是亚洲。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做了一次环球旅行，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证实了哥伦布发现的是美洲而不是亚洲，地球是一个圆球，也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证实。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893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3: 我跳了，我投票了，
4: 你们跳，他是王队长，我来找你们签个名。
5: 我是月球，赶快来投票的。
4: 我也是。
0: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结束了。
1: 我哥们刚才听到一句要领红包啊。
0: 想干嘛干嘛了，对吧？我现在就想跟高考结束的孩子一起放假，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是不是就想跟他们过一个超长暑假。
1: 是从今天开始呢，我觉得各大商圈啊，各大步行街啊，各大朝宗街，人流开始慢慢的接近我们的这个高三的孩子们毕业了之后啊，去感受感受。
0: 我觉得虽然高考已经结束了，对于我来说已经结束很多年了，但是我依然不知道这个数学看一眼就有思路到底是啥感觉，语文看一眼就能背下来到底是啥感觉，英语有语感呢它到底是啥感觉啊？政治看一眼就知道是哪部分的考点到底是啥感觉，历史能记住全部的知识点到底是啥感觉，生物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生物特征，这是啥感觉啊？听了你也不知道吧，
1: 太多年过去了。
0: 地理看一眼就知道是哪个地形，这是人吗？
1: 但是你看一眼我倒是知道是男是女。
0: 那我真是谢谢你，你看上去确实是我们单位能招进来的。还有啊，就是在我的人生当中从来不知道年级第一是啥感觉。不知道。虽然呢不知道，但是高考已经翻过去了，你就会发现啊，很多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呢人生不是只有高考这一张卷子。
1: 是
0: 啊，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会拿到很多卷子，会参加很多考试，
1: 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
0: 哎，
1: 越过山丘
0: 却没有人在等待，是这么唱的吧？
1: 都不押韵，那是等候。好吧，
0: 那是等候。所以呢不要以为就此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还有很多关。这个天龙老师呢深谙其中的道理，所以最近几天他跟我说，哈姐晚上我就梦见高考了，哎呀，然后呢我还梦见我那个上班的时候呢，不是你跟我做搭档，来了一个其他的主持人，他非要把台里的话筒偷走去卖，我跟他说不行，他说这个是铁的，值好多钱呢。我说那后来呢，他说后来就是我拗不过他，他把台里的话筒拧下来去卖了。我说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是干啥吃的，哎呀，整个梦里面就非常的焦虑，哈姐，他非要把话筒拧了去卖了，我说不行，你干这种事儿是会逮起来的。
1: 我跟哈姐在分享这个事儿的时候，哈姐就一直说你为什么不阻拦他？
0: 对，
1: 对吧？你的那种小身板是吧？你该
0: 拦住他呀，
1: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怎么回事啊？
0: 你砸晕他呀！我怎么能够非常失望的听到他确实把话筒拧下来去卖了呢？啊！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毕业很多年之后呢，忽然梦见自己坐在高考考场，面前是答了一半的考卷，剩下一半还空白，但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为什么我们都离开学校这么久了，大脑还在回忆高考呢？朋友们想不到吧，今天开场就是冷知识。
1: 来吧朋友们，这种梦呢被心理学家称为考试梦，梦里面高考未必是真的在回忆或者是在怀念当初的那一段时光，它更像是大脑借用了一个最熟悉的场景来呈现出你现在的一些焦虑和担忧。
0: 很多人会在梦中遇到阻碍，比方数学考试马上就要迟到了，你才刚刚出门发现身上还穿着睡衣，一路狂奔到学校发现找不到考场，还有前面几道题没有一道能看得懂的。心理学家发现许多考试梦的核心主题是害怕自己准备不足，担心无法到达考场等等。
1: 对，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遇到工作上的一些不顺利，比如说还有一些家庭的争吵变故，甚至是健康出现的一点点问题，这样的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和焦虑的事情会影射到你的梦境当中啊。
0: 那为什么大脑不会在梦中复现这些现实当中的场景，而是反复把我们送回考场呢？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海马体会把白天经历的事情和已有的记忆网络对比整合信息，但是这种比对呢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进行的，而是优先调取情绪最强烈重复次数最多的旧记忆来作为参考模板。对于很多人来说高考就是这样一个模板。
1: 对，在整个的备考的周期当中呢，我们会经过反复的模拟啊，反复的预想啊，反复的担忧啊，那反复的就是思考啊，
0: 对，
1: 在神经回路当中被刻得非常深。所以心理学家还认为高考或者是这个考试梦的这种反复的出现呢，还因为考试场景具有极强的这种象征通用性。
0: 考试呢具有被评判、准备不足、 结果、不可控这三个核心元素几乎可以映射到成年之后所有的压力情境。而工作项目、家庭冲突、人际关系这些情景相比之下就没有那么强的象征通用性，他们的场景和情绪标签就会比较单一。所以呢，高考就像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圆形，大脑可以把任何压力来源投影进去。如果你最近梦见了高考，梦见了你的同事非要把话筒拧了去卖掉啊，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现在的你也正在经历某种考试。可能会被评判，你可能觉得自己准备不足，或者你结果是不确定的。
1: 我也是在想这个事儿啊，每天我们在这主持节目。

0: 我们的评论区叭叭叭的各位大伙都在评论，
1: 对
0: 啊，我们就要接受这样的评论嘛，对不对？有好的有坏的，有来欣赏我们的颜值的，有来欣赏我们的口才
1: 的，主要是骂的，主要是过来骂我的。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骂别人的时候，你们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吗？
0: 嗯，
1: 你们真的不会吗？就是你们批评

0: 选择了我们，
1: 是是、哎、谢谢大家，还有
0: 我们展示这个车里的调频，谢谢
1: 车里的调频有893，有其他的有897，有908、嗯、有975、嗯、有966，各位湖南省各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
0: 对，就是湖南上空所有的台、嗯、你们是一个也没放过呀，对吧？你们回答我们是不是其中最好的，觉得是的请发一过来，觉得不是的请自动取关。不说了，我们的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731855333893，0731855333、哦嗯、亲爱的朋友们，
1: 小朋友们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另外7:45之后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嗯、来点击关注收看一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嗯、就是如果最近大家做一些非常焦虑的梦，比方说我昨天晚上做梦，我就梦见我丢包了，就包里有手机，嗯，就找不着。然后呢，就是那个同事陪我找，一边找还一边批评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做事这么不细致呢？嗯，啊，这么大的场合包怎么能随便放呢？嗯、你看这不就掉了你的吗？给我们增添了很多麻烦之类。就是你看他也是映射了一种压力，就是你要被别人批评、嗯、评判，嗯。所以你们平时对我们好一点，不要一上来就是主持人不好看，唱歌不好听，对不对？一上来就应该说。”全省的电台，不，全国的电台，不，全宇宙电台，就喜欢听你们，对不对？
1: 来吧，大早上把你们的这个留言发送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哦、悠悠同学说，今天是没有小朋友打电话吗？就等着一大早上的脑筋急转弯来醒瞌睡呢。
0: 哦，那我这边有啊，小朋友没进来之前我们这儿脑筋急转弯也可以给你来一个。
1: 我这有一个，我直接来出一道题、哦、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来，
1: 非常简单啊，
0: 简单，
1: 这道题目来考验一下大家，
0: 特别不难。
1: 请问青蛙吃了什么会变成哑巴、嗯、青蛙吃了什么会变成哑巴？
0: 哎呀，我那道题跟你这差不多。哎，
1: 是吗？
0: 我那道题目是一只青蛙的嗓子发炎了，它变成了什么？青蛙看来是过不了这个夏天。你是青蛙吃了什么变成了哑巴？
1: 哦，青蛙吃了什么？
0: 咱俩那个答案是不是一样的？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0: 对一下口型。
1: 哦，是、啊，居然是一样的。
0: 好。大家今天可以这个一个答案获得两道题目啊，
1: 没错没错哈、哦、那个知道答案的话、嗯、都可以发送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然我们线上有一位小朋友也已经在等待了，是不是？
0: 对，这位亲爱的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孙航彪，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一下。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 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哦，
3: 早饭加油通。
0: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特别欢迎一下我们的孙航彪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他会带给我们什么才艺还是脑筋急转弯呢？很期待啊、哦嗯哦、小孙
1: 你好。孙航彪
6: 会带给我们什么才艺？
0: 哎，我们要把那个收音机关掉好不好？
1: 哎，来听我们这边好不好？会有延时的，
0: 对，直接通过那个话筒跟我们对话好吗？
6: 脑筋急转弯，
0: 脑筋急，你看你今天来的时候我都特意用了你的专属 BGM。
1: 是的，
0: 大圣，
1: 因为你姓孙是吧？
0: 是不是大圣？
1: 你跟孙悟空是一家人吧？
0: 是一家吗？你把那个收音机关掉好不好？你就通过那个话筒直接跟我们说话就好了。嗯，我们有6秒的延时。
1: 对，嗯。
0: Hello， 我们调整好了吗？
7: 好了，
6: 调整好了。
1: 好的。
0: 旁边是爸爸是不是？爸爸声音很好听，哎，好年轻啊！
1: 突然一下，这一句话，
0: 一句话就能听出来。我可是资深的电台 DJ 呢，我的耳朵是练过的，
1: 行，金耳朵，
0: 金耳朵。
1: 来，孙阿彪今年几岁了？几岁了？
0: Hi，
1: 几岁啦？
0: 几岁了呀，小孙？几岁了？
6: 他姐姐。
0: 什么？
6: 他姐姐。
0: 叫姐姐，
1: 啊？
0: 什么？
6: 他姐姐，
8: 你好。
0: 哦，他在调整。哈哈，姐姐你好，他正在调整，从头来。
1: 哦，从头来，
0: 好的，
1: 好。
0: 你今年几岁了呀？
6: 8岁。
0: 8岁啊？你在长沙读书吗？
6: 是的。
0: 好的，你今天有脑筋急转弯？刚才我们出那个脑筋急转弯，你有没有思考一下？
1: 就是我们刚出的题目是青蛙吃了什么之后它可能会变成哑巴呢？嗯，有没有？
0: 就是它发不出声音了。嗯，你有没有线索？

0: 有没有思考？
1: 你想想看。
0: 有吗？
1: 青蛙怎么叫啊？平时？
2: 呱呱的叫，
0: 呱呱的叫。
1: 那它吃了什么就不能呱呱的叫了呢？
0: 嗯，
1: 就很难呱呱的叫了呢。
0: 它有没有可能是吃了南瓜，所以就
1: 很难呱呱的叫，南瓜了呢？你觉得怎么样，小孙？你觉得这道题出的怎么样？陷入了沉思啊，很好啊，
0: 很好、
1: 哦，跟你即将要出的这个比起来，你觉得哪个更好呀？
2: 应该是他的
1: 啊，应该是我们的这道更好，是不是？
0: 哦，那你出一道给我们听一下，好不好、
1: 你的题目是什么？
0: 嗯，
2: 有朵一只公鸡在屋顶上下了一颗蛋，这颗蛋会往哪边转？
1: 如果一只公鸡在屋顶上下了一个蛋，那么这个蛋会往哪边滚？公鸡不会下蛋吧？是这样子吗？
0: 是吧？
2: 是的，
1: 是的。哎、那我就答对了，是吗？
0: 你好没意思呀！你装也装一下啊！就是、
1: 哎，你再出一道考考我们。
0: 嗯，还有吗？
2: 草是什么味道的？
0: 草是
1: 什么？
0: 草是没有味道的吧？
1: 草是草莓的味道，是不是？
0: 你是正确的意思吗？
1: 是吗？
2: 什么？
1: 你我们那个答案草莓的味道是对的吗？
2: 是
1: 的哦，它就是奶乎乎的，小朋友。
0: 主要是你回答太快了，他一点惊喜都没有。嗯，
1: 有一个大象，他每天上班的时候都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一个大象，他每天去上班他都不高兴，他就很生气。
0: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因为他在气象局工作。
1: 怎么样，小森，今天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有没有让你大开眼界？
2: 有
1: 啊、哦，你喜不喜欢？你有没有记住？
2: 记住了。
1: 会不会拿到班上去，就是考一考班上的其他小朋友？会，
0: 好的、
1: 哦、好、哦、那到时候我们要听你讲，小朋友能不能答出来，我们要听你还原这个场景，好不好？
2: 好，
1: 那就这样了好吗？
0: 谢谢你，孙航彪。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哇，他拜拜的那只有拜拜是最爽朗的。
1: 我觉得他说拜拜的那一下，我真的有一种就是唐僧把那个五指山的那个东西揭开了。
0: 嗯，
1: 师傅你走远，让我出来了，就那种。大家现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为明后两天的节目预约，好吧？
0: 是的。
1: 我们这周呢只有两天的时间了，0731-855-33893，0731-855-33893。
0: 小朋友在这儿呢，跟我们来进行交流的同时呢，也可以试着带一带自己的才艺，或者是带一带自己的脑筋急转弯过来啊。
1: 是的。
0: 每天到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今天早上随便一出就出了三四道题目了。
1: 对，那今天晚上开玩笑，这饭还吃不吃？家长和孩子从此就开始了争论，对不对？哎呀，亲子关系正。这可不得了，下不得地了啊！相当之融洽，
0: 没错。
1: 这个我们最近呢有很多关于孩子的这个活动，你包括我们那个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现在呢还加上了，根据家长的强烈要求，我们还加上了语文的速记。
0: 嗯，
1: 然后今天呢我们还给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机器人的夏令营。
0: 是的。
1: 就是家里面小朋友如果特别喜欢机器人的话，这次我们有非常优秀的老师哦。
0: 是的，
1: 真的非常优秀
0: 啊、如果你们家小朋友特别喜欢机器人，尤其是像人形机器人、而且是爱玩足球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的这个四天的课程啊。
1: 它是首届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很有技术含量的，所以它对于老师和场地的要求是很高的、
0: 可能在市面上面大家看到过有一些 AI 聊天软件不算 科学啊，就是你要亲手去调试、去操控机器人踢球才是硬核的启蒙啊。
1: 嗯，
0: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的话，他可能在我们电视当中看到过，
1: 对
0: 啊，这个手机当中看到过，
1: 嗯，
0: 但是呢，真正的去操控它、去学习它的编程技术，可能相对来讲，接触的少一点。
1: 这次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单台价值70,000的专业人形机器人，
0: 嗯、
1: 每一期严格限额是50个名额，但是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
0: 对，
1: 然后呢，这次是教小。

0: 朋友用机器人来组队踢足球。
1: 是，就是把数理逻辑编成这种编程代码来组队对战踢足球。我们既能够戒掉沉迷电子产品的这种坏习惯，又能够锻炼他的动手能力和团队的思维能力。
0: 是的，
1: 提前来抢占 AI 时代的这个起跑线
0: 啊。那很多人说了，那既然要有技术含量，你们的技术含量怎么样？我们的技术含量非常高。我们这次合作的是湖南超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它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脱胎于国防科技大学的智能机器人一站式的设计研发定制平台和智能机器人一站式的定制租赁运营平台的企业。
1: 没错，
0: 距离
1: 不远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在暑期嘛，是，所以是4天的这个课程啊，4天的课程，大家可以回复足球这两个字进群来进行详细的了解一下。
0: 大家先了解一下，跟老师有点接触好不好？因为关于聊到关于机器人和编程呢，我跟天乐老师就是不是敢随便搭话的啊，因为现在小朋友确实比我们的水平已经高太多了，所以我们会有专业老师用专业的术语来跟大家对接。
1: 对，4天一共是12个课时，大量的真机实操，我们把价值顶配的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手中，这种手把手的这种交互实操才是理解科技的正确方式。地点在长沙，朋友们不用出远门啊。
0: 是的，
1: 地点就在长沙，
0: 大家直接发足球过来进群了解，也不要先着急说我先要锁定名额，我觉得你可以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时间比较方便，对吧？然后具体学哪方面的内容。
1: 对，
0: 因为有一些孩子呢他可能是没有基础的，但是有一些孩子可能平时对机器人非常的了解，你也要看一下你适不适合这个课。
1: 是，他绝对不是走马观花，他是真正的有课程的，有课本的，学习完了之后去实操的这个课程。
0: 是的
1: 啊，直接回复足球先进群来了解一下。
0: 你看我们现在要学的东西真的太多，孩子是全方位发展，是吧？英语讲得好，古文背的溜，然后机器人编程，现在从8岁开始就开始学了。我们那时候哪能想啊，对吧？如果你英语外语你学得不好，你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人家在唱什么，你需要别人直译过来你才知道。比如说前两天我跟天乐老师在节目里分享了那个 Nobody 中文直译，就让天乐老师，对吧，大开眼界，格局打开。哦，他唱的是这个意思啊，以前都是白听了，白瞎，是不是天乐老师？
1: 是、哎、非常有感触，
0: 非常有
1: 那个副歌部分直译的让我觉得很尴尬。
2: 你晓得我依然爱着你的呀，宝贝，他永远不会改变的呀。

0: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0: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1: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0: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3: 还是我闺女懂我。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5: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0: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

0: 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两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三倍以上。
2: 怎么报名？
0: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四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0: 考试结束，请考生立即停笔。若有考生继续作答，监考员应及时制止，并予以当众警告。若再次作答，则作违规处理，考生将受到取消本科目考试成绩的处理。请考生按照答题卡在上，其下依次为试题卷、草稿纸的顺序整理好。整理好后，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由监考员甲逐个验收考生答题卡、试题卷、草稿纸后，有秩序地退出考场。
1: 我高考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说啥。
2: 你幻听了就觉得说有一个人在旁边默默默默。
1: 对，他就说，就是要交卷，就老师讲过无数次，响铃的时候不能写了，再写就逮出去了，对吧？他其实说了这么多呀。
2: 哦，好长那一段，刚才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总觉得说，哎呀，不止，不感觉
1: 没
2: 有啊，
1: 根本没有听到他在说。你那时候认真听了吗？
2: 我没有认真听。啊，
1: 我
2: 就知道要交卷了，要交卷，大家都交卷了呀，考完了呀，考完
1: 了。今天可以对答案了。
2: 是
1: 啊，我这两天呢，走在那个在开车在路上听其他电台的节目，就发现大家都很认真的已经在开始分析这个答案呢、啊，然后这个选题啊什么什么的。我们节目呢，秉承着一定要全部考完了，我们才对答案的这个宗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语文，好吧？
2: 嗯，
1: 你这个原谅一下两位主持人的水平，只能聊语文了啊。
2: 数学和英语的这个。一块呢，咱们就是说，先放一放，好不好？
1: 啊，蓝小布说，刚才那个歌真太尴尬了。我在单位食堂吃早餐，我放的外放，你们能理解吗？这个歌，你看，你是不是学会了一个单词 ？Nobody，Nobody， 就是
2: 嗯。
1: 怎么 nobody？
2: 我不要没有人，没有人担你。
1: 对，你看 nobody 没有人，
2: 没有人，没有人担你。
1: 你是不是记住了？是吧？
2: 然后那个看到了，还有一些朋友说，真的是刚才已经开
1: 窗户，
2: 把窗户都已经关上了，
1: 升上来了
2: 啊，升上来了，
1: 笑得要死，
2: 嗯
1: 啊、哦，好吧，高考结束了，心里居然还有一些
2: 空落落的，
1: 对，哎，我发现是真的是这样。那今天我们就来解析一下高考的语文作文，好吧？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一共是两道，
2: 嗯，
1: 北京、上海、天津采用的是自主命题。我们就来看看全国一卷，就是大家最熟知的这道题，60分。
2: 哦，
1: 它是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2: 材料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那当前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呢，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也有特殊的意义。
1: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2: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课标一卷的作文，其实这道题是出的非常有水平的，它特别符合包罗万象的作文要求，确保每一位考生拿到这道题，他都是能够有话可说的。
2: 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实这篇作文需要的就是夹叙夹议。
1: 对，
2: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必须要有我，
1: 就是审题，
2: 我认为发生的变化。
1: 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作。

0: 文题的一个思考思路。我觉得他这个思考思路呢，不仅仅是对一个已经参加了高考的学子，对于现在很多要写 PPT 的朋友啊，要给甲方做方案的朋友啊，
1: 汇报的朋友啊，
0: 对啊，他可能也是有帮助的。就是你的思维要怎么从上往下来顺一下。
1: 通过审题大家都知道了，必须要有我，需要结合个人的经历来写自己的变化，写青年的是他的身份。
0: 如果纯写论点的话拿不到高分，写典型人物榜样事件，但是中间没有自己也没有高分，人家说了嘛，你是什么感觉，对吧？事件的本身没有年龄标签也是低分，他说了作为年轻人你有什么感触。其次呢，脚踏实地要大于仰望星空。
1: 对，就不能写那些虚的，
0: 对，
1: 还是要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0: 要写的深入细致，
1: 对，要有写的真实。然后呢，如果说你选的大词，比如说像这种历史啊、奋斗啊、梦想啊、科技啊，其实有一点难写好。毕竟你写的再快也不太可能是达到刚才说的800字以上啊。
0: 对，所以呢我们觉得其实在面对这种题目的时候，你应该优先选一个小词儿、
1: 小切口、
0: 对，我们平时说的小切口，而且是能结合自己青年时代经历的小词儿。可以参考咬文嚼字2025年发布的十大热词，韧性是吧，骨子经济、预制、活人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对吧？所以反过来呢，比较方便的办法就是我们以后如果也拿到了这样的题目，我们可以逆向思考。第一，先选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对你的青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改变，让你变得更加积极了。
1: 对，这是你个你先把这个事儿给选定了。
0: 对，
1: 然后其次呢，结合这段经历呢，你再选一个稍微贴合一点的词，
0: 是
1: 丰富这段经历。最好呢有一二三段的一个多层的变化，对应词义的一二三层的一个变化啊。
0: 将词义的一二三层对应个人经历的一二三，再对应时代发展变化烙印的一二三，这样就好写了呀。
1: 对，
0: 贴合自己的经历去写。而不是先选个词儿，编造经历去硬凹，
1: 对，
0: 这样呢真实性细节感都会有问题。
1: 就是要用逆向思维来去思考，我们先把事情来把它总出来，然后再用词去总结它。
0: 对，总体落脚点应该是我的小变化映衬着时代的大变化，青年的理解也是时代的理解。实际上呢，这跟前几年的关键词选择类型的作文还是比较相似的，非常考验考生的临场反应和组织能力。很多的考生可能没有关注过这种类型的开放式作文，它实际上是很有挑战性的，会巨大的拉开考生的差距。因为越开放的题目，文章的内容就大部分是考生自己的积累，而不是模板和形式带给你的表达。所以这个作文的区分度是很大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平时说大家要多看看书啊，对吧，多有生活感啊，就是你的积累最后会在这里体现嘛。
1: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那我这个高考作文我自己心目当中会有一些模板，比如说可能我会选取一些我曾经积累过的一些我的一些事例，把它用到这个作文当中。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但是它就是不能死敬背了。
1: 对，
0: 死敬背不行，就是你写出来的东西它没有血肉感，对吧？这个加小丁同学马上就要中考了，家里孩子
1: 他说，你们每天放这些跟高考考试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是一点听不到，全让家长听了，家长更紧张了。
0: 我们这个不是给孩子听的啊，我们这个是给家长听的。
1: 是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每个单位呢，就是每个人他都会拿到自己的心仪的卷子和选题。
1: 对，
0: 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很重要的。就是我现在经常会有脑子空白的时候，就是你拿到一个东西，你不知道从哪里把这个逻辑的线揪出来，然后第二个该干什么，最后一个该干什么，让这个事儿做得轻松又漂亮，对吧？你想不清楚，
1: 工作场景当中也是一样一样的。
0: 对，
1: 我们每天都在面临新的选题、新的策划，是吧？还不同的工作，它也有不同的重点了。
0: 对，
1: 要关键看你怎么样去拎重点，把逻辑拎清楚之后，然后再去表达出来。
0: 多比同学说，我好困啊，听你们说这个。
1: 我看来啊，
0: 站在后头站一节课啊，
1: 真是
0: 站后头，真是老师讲的口干舌燥的，下面有些同学，
1: 你要不坐到那个就是我的那个讲台的最下面的那个位置来。
0: 你们不要以为一年很快，一年很慢，很快就过去了。你们现在不努力，明年高考的时候你拿什么考？
1: 现在呀，好好学，我跟你讲，现在苦一点，上大学之后就好了。
0: 考完研究生就好了，
1: 出来工作就好了，
0: 找到女朋友以后就好了。田乐老师现在卡在了找找女朋友这个事情上面。
1: 真是。
0: 这个有快乐车族说了，高考完的这个暑假建议孩子怎么过呢？
1: 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我觉得可以稍微的。